是苏打绿的十年一刻，巨匠教育40周年会继续陪伴大家更多个十年。我是巨匠教育 Julie， 我听 HIP FM， 我就是爱音乐。

0: ，我是宜兰的翘班 DJ 维多，现在跟我一起翘班听广告喽。
1: 很多人不是不努力，而是没有方向，每天忙碌却看不见改变，让自己的职涯路越走越艰辛。想学好外语与专业资讯技能，却常常中途放弃。别担心，巨匠教育携手百万学员，愿意陪你直走到你想要的未来。请上网搜寻巨匠教育。
2: 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抓就对了。
3: 发现野生 HITO， 5月3号前拍下野生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宣传物，到 HITFM 官方 Facebook 活动页面完成指定步骤，就有机会抓到颁奖典礼门票。5月23号，台北小巨蛋 ，Catch me if you can。
4: 绝对音乐，绝对新势力，中华电信伴你探索，引领未来，与你前进。HITO 流行音乐奖，嗨翻整个音乐宇宙。
1: 巨匠教育40年，感谢百万学员的口碑与支持。巨匠电脑、巨匠外语、巨匠线上真人，持续帮助您全方位学习。

0: 哎，别转台，说不定广告也有你要的资讯。我是 Play DJ BB 加之 B。
1: 我是新北市长侯友宜，一场又一场的健康活动，五年我们清出了超过1430吨的垃圾，这些纸杯、吸管、保特瓶都是伤害环境的凶手。我和 Hit FM 邀人一起弃用免洗餐具、塑胶袋，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2: La New 温柔接住妈妈的每一步，全新超导接地气凉鞋，舒适超有感，让妈妈每一步都健康轻盈。现在母亲节买6000送3000，再享多重好礼。La New， 嘿
3: DJ。Hello， 我是俊熙，
4: 我是哈库。爱的沙漏开始倒数，这个星期六下午5点，我们两个会准时出现在 Hit DJ，
3: 请你一定要准时收听，千万不能见面这么甜，分开这么冷哦。

0: Hino 大车人生，阿明是开 Hino 商用车的司机，今天跟学长出车。先拜，
1: 嘿、hey ，
0: 听讲你是新油的冠军，可以教教我吗？
1: 新油三百步，跳好啊！
0: 呵，
1: 一预判距离，慢慢滑行；二保持胎压足够；三尽量固定车速，紧跟单哦。
0: 嘿嘿，百步我拢学起来啊！
1: 嘿嘿，水哦。
0: 省油达人有妙招，精打细算省荷包，成功路上好伙伴 ，Hino Number One。

0: 我是耐玩 DJ 布莱恩。听了这么多的好音乐，接下来换个口味听广告。
1: 捷运大道山水市中心，
2: 你值得更从容的台北生活。
1: 上扬罗斯福，台大师大双学府为邻，
2: 河滨水岸自然生活相伴，
1: 景美站出站就到家。
2: 罗斯福路大道精品建筑地标，22至37坪，
1: 上扬罗斯福，
2: 2935-3888。
3: 长辈想动没办法动，妈妈想动没时间动。辉夜 Cozy Seat 垂直律动椅，未来运动新趋势。全新研发3厘米弹性律动系统，搭配270度工学扶手设计，每天20分钟高效率养生律动，轻松坐享好精神。更多优惠请洽辉夜按摩椅。
4: 全球绿色国际大学前60名，国立台东大学申请入学招生中，第二阶段面试报名只到5月6号，快上国立台东大学招生专区查询。国立台东大学广告。
5: 在太阳升起的地方实现你的梦想，国立台东大学。
6: 快来屏东住一晚，即日起到10月31号止，入住屏东旅游 GO GO

0: 节合作旅宿，月月抽汽车，千万大奖等你拿！快搜寻屏东旅游 Go Go 节，屏东县政府广告。
1: 我是徐富凯，早上九点，为了买我们心爱的那些昂阿蜜，大家都要元气满满的前进哦。我也会在 HFM 为你加油，冲啊
2: ！Hito 大台柱
3: ，H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频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东台湾广播电台。

0: 资讯 ，KFM 整点新闻。
1: 您好，我是林乃伟。今天是劳动节连假第二天，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今明两天晴时多云，白天暖热，早晚偏凉，午后山区及花东偶有局部短暂降雨的几率。预测今天北部18到31度，中部20到33度，南部20到34度，东部19到31度。吴德荣说，明天半夜到下周一清晨，梅雨季的第一波锋面报道将影响到下周二，中部以北有局部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几率，各地降温，北台湾转凉。吴德荣表示，下周三白天起到下周四锋面减弱，各地天气好转，白天暖热，午后山区及东半部偶有局部短暂降雨。此外，气象署发布陆上强风特报，西南风偏强，今天上午到晚间，兰屿、绿岛、桃园、新竹以及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台湾东部海域昨晚8点39分发生瑞士规模6.1的地震，宜兰、新竹、南投、花莲最大震度4级。气象署表示，这是今年观测到最大规模的地震，属于独立事件，注意未来3天内可能会有规模5到5.5的余震。美国总统川普预计这个月中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美国退役海军少将蒙哥马利表示，台湾是美国的模范盟友，他呼吁各政党在川习会以前通过国防特别预算，否则无法吓阻中国。中经院院长连贤明表示，美国智库学者日前到处拜访，许多立委官企们都表态会支持国防特别预算，但实际上困难重重。他指出，美国智库学者评估，川习会前如果不解决问题，台湾有可能会惹上大麻烦。美国股市道琼工业指数礼拜五下跌152.87点，收在49,499.27点。标普500指数上涨21.11点，收在7,230.12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222.14点，收在25,114.45点。费城半导体指数上涨91.63点，收在10,595.34点。市场对中东战事反应平淡，美股在科技大厂多数公布亮丽财报的激励下，标普500及纳斯达克指数再度写下历史新高纪录。以上新闻是由林乃伟编辑播报，现在时间上午9:03，感谢您收听。
0: 掌握更多即时新闻，请上 www.hitoradio.com。
2: Hello， 我是林宥嘉。我最爱的一首歌是小雨宋念宇的《同在》，因为我很感谢人生当中有小雨这个重要的朋友。我是林宥嘉，我听 HitFM， 我就是爱音乐。

0: Crypto 新能量。
1: Hitman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Arkis，
3: 向你介绍我们的新歌《想你了》The Sense of You。
4: 这首歌的风格偏向流行 pop， 轻快的节奏。
5: 透过香水、气味与衣服，想要传达给粉丝关于想你了这件事。
6: 而且现在更重要呢，就是我们这首歌已经在 YouTube 上线了。
5: 这首歌的 MV， yeah。
3: 我们这首歌里面的 MV 呢，也有融合一些水的元素，那又好像我们还有跳进去水里面，然后水里面就变香水的感觉。
5: 哇，所以是一首香香的歌，香香的 MV。
3: 对，而且舞蹈里面呢，也有融合一些蚊香的气味的感觉。
5: 迫不及待，大家赶快去听这首歌吧。

只想订阅的分联播网北部在分107.7，希望收听请爱用我们的手机官方 APP。 每周六早上3小时赖床 DJ， 我是 Phoenix。 听到今天的黑斗新能量已经宣布了会出席我们2026黑斗流行院奖颁奖典礼的男子团体 Arkis， 想你了。2026黑斗流行乐奖颁奖典礼倒数20几天，即将要在5月23号登场。你也想要获得颁奖典礼门票，和我们一起前进台北小巨蛋吗？邀请你在明天礼拜天5月3号之前拍下野生的2026黑斗流行乐奖颁奖典礼的宣传物，上传照片到 HitFM 官方 Facebook 的活动贴文，然后留言写下抓到黑斗，前进黑斗，就有机会获得2026黑斗流行乐奖颁奖典礼的门票。感谢主要赞助 Toyota， 以及更多活动详情你可以上 hitoradio.com 来查询。

昨天五一劳动节难得多获得一天连假，那过得怎么样呢？我昨天算是获得了非常非常充分的休息，就还蛮难得的耶，可以有一整天，真的除了早上下节目之后啊，真的是没有再安排什么其他需要烦心的事情，然后好跟家人一起出去在北海岸走了一下，大概是我此生唯一一次吧，唯一一次，因为上一次脚踏车环岛的时候，我大概我在那个万里那边吧，后来脚踏车骑到基隆，就直接从基隆坐火车回到市区了。那这一次我算是比较完整的，完全是坐火不是坐公车啦，坐公车来游车河，一路从万里，然后就要金山三支，然后再到淡水，真的是很难得的一个北海岸之旅啦。Arkis 的想你了之后听到的是进入到五月大家都在期待这首歌吧， NSYNC 心好难， NSYNC 是超级男孩， It's gonna be me。

今天是5月2号，农历4月16，星期六。最近有一部韩剧啊，虽然讨论度没有很高，但是呢，有看的人都说蛮赞的。这一出是《努力克服自卑的我们》，有请到孝时的泰妍演唱这首插曲《Pisces》。

0: 看过的人都觉得不错诶，这个韩剧努力克服自卑的我们，剧情在讲一个在优秀朋友群当中独自落后，饱受自卑折磨的人如何一步步找回内心平静的故事。也请到了宣布在5月30号会参加高雄市运主场馆举办的 K-Spark 拼盘演唱会的泰妍，这首新歌《碎片》。
1: 我是欧耶 DJ 娃娃，一起听广告。Oh yeah！
2: 打造美好家园，就从小地方做起。我每天都随身携带环保杯，并减少使用塑料制品，这样就能有效减少污染来源。Let's work together！ 我是保家机构林家宏，我和 Hit FM 邀请您保护地球，珍惜资源，一起守护家人。
3: 豪华自成风范
4: Lexus All-New ES 绝美轿跑外观，
3: 2.0 升油电与500E 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4: 搭载 LSS Plus 4.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3: 新时代旗舰房车
4: All-New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5: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我等啊等，
6: 等着奇迹。说好咯，下周同样时间要在一起打开 Hit FM 的官方 App 听音乐。但如果你想要明天同样时间，我们也很欢迎哦。大家好，我是曾佩慈。
7: 赶快拿起手机下载 Hit FM 联播网，不论是 iOS 或 Android 系统，让你即刻拥有视觉与听觉的双重享受。
8: 我是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林爱文修女，28年来至今，我们每天照顾超过150位失智症者的生活，但这份守护目前每年仍有将近1000万元的缺口。我们期盼获得大家更多的支持，邀请您加入，共同打造失智症者爱的家园。爱心捐款专线02-2332-0992。

星期六的9:25，一两听到的是柯志堂 It Was Me， 还有五月天拥抱。今天的高温又回升了，目前是25度，到中午的时候有机会来到30度，是多云还不错的天气，好好把握了。因为明天好像过了中午傍晚之后呢，好像降雨几率又会提高到80%，所以把握今天好好做一些户外活动。那目前看起来下礼拜一礼拜二呢，就是又会降温，就变比较湿凉，所以今明两天哦，就是出去走一走散一散的好时机了。这是阿爸笑声闪闪惹人爱。

0: Hey, 我是夜猫 DJ Dennis， 进广告。Wow, wow, be right back。
1: 你有没有试过走过河畔，走进森林，再回家？凯悦风范，三重仁义帝王，1200平基地，500平森林泳池，凯悦风范，24至57平，2835-8899。
2: 时间滴答走，保固也在倒数。Isuzu 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7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3: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4: 为什么拥抱着幸福还在说纠结？世界说有的资源明明就很足够。
5: 听见我们对这世界的愧疚与温柔，听见 AP 潘宇谦2026全新单曲《碎钻星球》。
6: 嗨嗨，给妈的礼物买了没？今年我送礼相月莲，一天一瓶真正的燕窝，保养妈妈的身体健康。台北 Bella Vita 门市同享优惠，快上网搜寻真正的燕窝。

真希望还在一起的时候可以拍下更多照片，是这首歌的寓意。听到的是现在全地表最强拉丁天王 Bad Bunny 坏皮兔的这首 Debi Tirar Mas Fotos， 在这周于告示牌的拉丁歌曲榜上面以蝉联57周冠军的记录击败了之前达到了56周记录的 Despacito。 9:35，同样也是跟 Bad Bunny 一样来自于波多黎各的歌手 Mike Towers， 他和古巴裔的 Camila Cabello 合作 Oh Nana。

0: 9:41，来自于2003年 Twins 的《下一站天后》当中的成员阿萨，在去年11月的时候也和健身教练开始恋爱，然后在这个礼拜二的时候呢，他也正式宣布和教练男友结婚。Twins 的《下一站天后》。Tidal 新鲜发行。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是要相信爱情。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新鲜好音乐都在 FM， 进广告咯。
2: 捷运大道山水市中心，
3: 你值得更从容的台北生活。
2: 上扬罗斯福，台大师大双学府为邻，
3: 河滨水岸自然生活相伴，
2: 景美站出站就到家。
3: 罗斯福路大道精品建筑地标，22至37坪。
2: 上扬罗斯福，
3: 2935-3888。
4: Hino 大车人生，阿明是开 Hino 商用车的司机，今天跟学长出车。先拜，
5: 嘿，
4: 听讲你是新油的冠军，可以教教我吗？
5: 新油300步，跳好啊！
4: 呵，
5: 一预判距离，慢慢滑行；二保持胎压足够；三尽量固定车速，金刚丹哦。
4: 嘿嘿，撇步我拢学起来啊！
5: 嘿嘿，是油，
4: 省油达人有妙招，精打细算省荷包。

0: 成功路上好伙伴 ，Hino Number One。
1: No smoking, no vaping, no drugs, no harm。我是义工蔡依林，我拒烟，我骄傲。电子烟、加热烟已经开始崛起，它没有浓厚的烟臭味，所以你都会觉得说，哦，它一定是无害的。那很多人都误以为它是一个流行，是一种时尚。但重点来了。研究呢已经证实尼古丁的浓度是非常高，甚至更高。这些一手烟、二手烟、三手烟的危害呢一直都会存在。新型烟品确实真的会伤害到自己，也会伤害到我们身边的人。 Get your right choice. Say no to all tobacco products.
2: 珍爱地球，我拒绝二手烟。 Hit FM 联播网与董事基金会关心您。
3: 女人呢就爱收到花和名牌包。
4: 得分85°C 母亲节蛋糕，玫瑰蜜语甜蜜名媛包，选用爱乐维动物性鲜奶油、加力宝白巧克力等食材，细致口感，高雅风味，妈咪超买单。还有限量杜拜巧克力千层哦。
5: 5月7日前指定蛋糕85折，85咖啡 APP 会员再抽 iPhone 17和韩国 MediCube 美容仪，快到85°C。

FM 联播网北部加分107.7，希望收听，请爱用我们的手机官方 APP。赖床 DJ 刚刚听到的是陈势安的新歌《我坠落你自由》。待会儿新闻过后，下一个小时，还有韩国女团 The Seraphim 的新歌《Celebration》，另外还有许富凯和《落日飞车》以及张震岳。时代的不同，让每一个年代的偶像呢，也就是一直有这个算是潮起潮落，曾经红极一时的 AKB 大军，虽然现在算是反正也算是前辈级的艺人了，但是在去年年底还是有庆祝曾经20周年。那么这首歌算是他们挺红的一首，也是他们这么多单曲当中我印象最深刻的一首歌 ，AKB48 2013年的《恋爱的幸运饼干》。

0: Hello， 我是中部放 DJ Gracie。听完音乐，进入工商时间。
1: La New 温柔接住妈妈的每一步，全新超导接地气凉鞋，舒适超有感，让妈妈每一步都健康轻盈。现在母亲节买6000送3000，再享多重好礼。La New。
2: 你还在忽视脂肪肝红字吗？脂肪肝是中风、心肌梗塞等心血管重症与肝癌的重要危险指标。我是成大医院消化系内科主治医师郑斌南。有脂肪肝或肝指数异常，合并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或过重肥胖、腰围过粗，快到消化内科、加医科或新陈代谢科等就医，及早治疗，及早修复肝脏。
3: 台湾诺和诺德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东山乡长林俊甫。三期美进系列活动开跑喽！6月份热气球嘉年华，7月份风筝节，欢迎你来东山感受夏日稻香与波波绿意交织的东山圆舞曲。
5: 高下欠告诉广告。
6: 不小心滑到你的资料库，发现你也很常来 Hit FM 哦，不错不错，懂得怎么听歌。早上10点，我是本月份大台柱谷谷吕思伟，欢迎你随时来找我喽。
7: Hit 大台柱。

BTFM 联播网，北部 FM 一零七点七，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九一点五，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九零点一，高屏广播电台，宜兰 FM 九七点一，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一零七点七，东台湾广播电台。

0: 即时资讯 KFM 整点新闻。
1: 您好，我是林乃伟。今天是劳动节连假第二天，高工局预判国道上午的重点拥塞路段包含国一南向杨梅到头份、彰化系统到埔盐系统、北向圆山到大化系统、国三南向土城到关西、快关到雾峰、草屯到民间、国五南向南港系统到头城、国十东向顶金系统到燕巢系统，这些路段容易拥塞。高工局建议西部国道的南向用路人中午12点之后出发，国五南向的用路人下午5点之后出发，以节省时间。高工局提醒，今天中午12点前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国五石碇及平林南向入口，中午12点到晚间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国三西滨北向入口，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北向入口高程在管制。新北市交通局因应汐止大同路新台五路口的拥塞问题，在3月27号完成大同路一段往台北禁止左转进入好事多的标志设置，不过全天候禁止引起民众反弹。新北市议员张锦豪反映后，已经改为假日时段性管制，并同步改善标志设置与辨识度，避免影响平日用路人通行。嘉义地区的水情拉起警报，蓝潭水库以及仁义潭水库由于清明连假以来降雨稀少，水位持续探低，两座水库的蓄水率合计只剩不到 25%， 创下近期新低，接近供水警戒线。水利署透过云林湖山水库以及台南曾文水库、乌山头水库支援供水，将蓝潭与仁义潭每天的出水量压低到10万吨以下，希望延长供水时间。根据美国1973年的战争权利法，总统进行军事行动如果超过最长期限60天就必须终止，并且向国会寻求授权。美国总统川普2个月前对伊朗发动第一波空袭后的48小时内正式向国会通报这场冲突，经过60天的倒数计时，期限在今天届满。路透社报道，川普今天在写给国会领袖的信函中表示，对伊朗停火以来美伊双方已经停止敌对行动，他借此主张不需要国会授权就能继续这场冲突。川普也在信函中承认冲突可能还没解决，他表示伊朗对美国依然构成重大威胁。以上新闻是由林乃伟编辑播报，现在时间上午10点03分。
0: 掌握更多即时新闻，请上 www.hitoradio.com。
2: 我是世邦旅游的 Ben， 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就是苏打绿的《我的未来不是梦》，因为我相信未来就在不远处。我是世邦旅游的 Ben， 我听 HIT FM， 我就是爱音乐。

前阵子才因为戏剧的关系，这首歌又重新翻红，是黄立行2003年的《音浪》，走的是一个碎拍电音的风格，就还蛮狂野，感觉想要跳下街舞的感觉。但是同样也是崛起于80年代的这个techno 电音呢，就是重复性比较高，然后听起来很有未来感。最近在 K-pop 界，突然很多歌都是走 techno 风格哎。所以那种复古电影感觉又要回归了，听到的是韩国女子团体 The Seraphim 的 Celebration。

满满的速度感，如果你在找那个跑步歌单的话，这几首都可以加进去了哦。 La Serafine 的 Celebration 以及 Tattoo Not Gonna Get Us。

0: 我是南部 Happy DJ Tracy， 贴的非常好听的广告，让你听的就 Happy。
1: 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抓就对了。
2: 发现野生 Hito， 5月3号前拍下野生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宣传物，到 Hit FM 官方 Facebook 活动页面完成指定步骤，就有机会抓到颁奖典礼门票。5月23号台北小巨蛋， Catch me if you can。
3: 绝对音乐，绝对新势力， Toyota 与 Hito 流行音乐奖陪你一起量产幸福，让好歌旋律开进你心，享受音乐的感动。
4: Hito Radio.com 最速报，
0: 本周热门活动有追踪 Hit FM 官方 Facebook， 参加抓就对了活动，留言并完成指定步骤，就有机会获得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门票。到 Hito 校园联盟官方 Instagram 留言，宋乐带你去搜乐，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 Live 演唱会，还有 Hito 排行榜最新战况，超专业的 DJ 推荐。现在就快上 HitoRadio.com， 和我们一起掌握流行音乐脉动。
5: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6: 这一刻最美的时光，
5: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0: 听到的是椎名林檎为日剧《四重奏》所炮制的主题曲，由女主角松隆子亲自演唱《成人的准则》，以及稍早是8月8号要举办演唱会的徐福凯他最新专辑的同名开门歌曲《昂阿咪》，就是玩具的意思。
1: 步步惊心，
0: 一年一度的金曲奖在本周也公布了更多的细节，今年预计会在下个月6月27号的时候举办。听到正式求得颁奖的时候，我要缺席。
1: 天赐注定三分打拼，掩藏

0: 得奖的是
1: 我是南部午餐 DJ 彤彤，不是要提醒你吃饭啦，是要请你一起听广告咯。
2: 你有没有试过走过河畔，走进森林，再回家，凯悦风范三重仁义帝王1200平基地，500平森林泳池，凯悦风范24至57平，2835-8899。
3: 酷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以斯子夏季健检，6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
4: 以斯子台北合众汽车。
5: 嗨嗨，给妈的礼物买了没？今年我送礼相月莲，1天1瓶真正的燕窝，保养妈妈的身体健康。台北贝拉维塔门市同享优惠，快上网搜寻真正的燕窝。
6: 蔡琴《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台北返场，9月12、13 TICC， 请洽 iPhone 售票。

吉祥音乐的粉联播网，北部在飞 107.7 新浪收听，请爱用我们的手机官方 APP。 10:34，稍早听到的是 Tomorrow by Together 的 Stick With You， 在上周是我们 HIDOL 日亚排行榜亚军，且看他们明天的排行榜表现呢，会不会能够前进到第一名。那以及听到这是在今天5月2号迎接成军8周年的 IDOL， 他们和 Skywater 的合作 Mono。

0: 演过什么啊？然后我也找来看一下，发现《苍兰诀》我是有看的啊，真的是不记得他竟然有演那个角色哎。然后再回去细品一发现，确实是同一个人，但是就是一点点改变就可以改变这么大，所以就觉得美貌是真的可以提升的。
1: 来不及。
0: 那说到美貌呢，我之前去日本玩的时候啊，就有人推荐我买一个现在好像蛮红的美容仪。那我有小做一下研究，可是因为最后觉得类型实在太多了，所以我就觉得买一个大品牌的好了。结果买回来，那我又忘记拍那个 before and after， 所以现在已经连续用了，这样一看也算用了一个月哦。然后我室友稍微问一下我身边的亲友，诶，你觉得我没有什么改变啊？他们都说没有看得很明显。怎么办呢？所以如果你有在使用这一类东西的话，建议还是要记得拍 before after。 我是觉得应该是有改变啦，只是因为改变比较缓慢而微小，所以一般每天在看你的人他就不会觉得，那除非久久看你一次的人，或许问他们会比较准确吧。这是万芳，这天。

融合了东方风还有电子音乐，感觉又古典又前卫。费姜文婷这首歌《永爱》曾经有搭配《苍兰诀》这个古装剧的片头曲。最近那个古装剧不是《竹语》蛮红的吗？然后我看完之后呢，就在想说，诶，男主角之前去

0: 的节目好听吗？我是客音乐 DJ Chris， 接下来一起听广告咯。
1: 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我喜欢选用有节能标章的家电用品，因为它安全有保障。其实一个随手关灯的小动作，就能有效节省资源，更加省钱哦。我和 Hit FM 邀请您一起贯彻节能减碳，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哦。
2: 你还在忽视脂肪肝红字吗？脂肪肝是中风、心肌梗塞等心血管重症与肝癌的重要危险指标。我是成大医院消化系内科主治医师郑斌南。有脂肪肝或肝指数异常，合并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或过重肥胖、腰围过粗，快到消化内科、加医科或新陈代谢科等就医，及早治疗，及早修复肝脏。
3: 台湾诺和诺德关心您。
4: Hello， 我是俊熙，
5: 我是哈库。爱的沙漏开始倒数，这个星期六下午五点，我们两个会准时出现在 Hit DJ，
4: 请你一定要准时收听，千万不能见面这么甜，分开这么冷哦。

Lanew 温柔接住妈妈的每一步，全新超导接地气凉鞋，舒适超有感，让妈妈每一步都健康轻盈。现在母亲节买6000送3000，再享多重好礼。

最近网络上有一些讨论关于如果主体是射手座的话，跟他们比较合拍的星座。那因为我自己也是射手座的嘛，那真的呢，跟我比较合拍的星座，我不知道是不是跟自己上升啊、月亮也有关系，但很奇妙是跟我蛮合拍的是所有的土象星座，包括了处女座是土象吗？金牛座、处女座、摩羯座，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水瓶座。都觉得非常的好相处，真的盘点一下我周边就真的蛮多这些星座。刚听到的是落日飞车金牛座的牢骚，以及写下这首歌的张震岳，他也即将会出席2026黑斗流星乐奖颁奖典礼，这是张震岳《梅雨季》。

本周我们依然持续在进行赠票的活动，在今明两天之前呢，赶快拍下我们野生的2026黑斗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的宣传物，上传照片到黑斗粉的官方 Facebook 活动贴文，并且留言写下抓到黑斗前进黑斗，就有机会获得2026黑斗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的门票。更多活动详情可以上 hitoradio.com 来查询。

昨天晚上8:30左右的那个地震，你有没有感觉到啊？那个时候呢，我算是比较安静的坐在沙发上，然后呢，就突然觉得哇，我的屁股怎么有那个电动椅的感觉？就发现大事不妙了，准备要逃命。那我们家里的人呢，大概就是又是准备在那个门口待命。如果很大的话呢，我们就要把门打开，然后躲在柱子底下。那可能是因为呢，它后来开始摇晃的时候，那个程度对我来说还是可接受范围，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是不要快步的移动会比较安全吧。幸好也是没有摇晃很久，但是还是要注意未来几天内可能还会有规模5左右的余震哦。今天锁定，待会儿新闻过后下一个小时还有郑怡农、傻子与白痴、 Super Junior 的东海，还有日本男子团体浪花男子，听到是 Michael Jackson Billie Jean。

0: 嗨，我是北部赖床 DJ Phoenix， 休息一下来听广告咯。
1: 捷运大道山水市中心，
2: 你值得更从容的台北生活。
1: 上扬罗斯福，台大师大双学府为邻，
2: 河滨水岸自然生活相伴，
1: 景美站出站就到家。
2: 罗斯福路大道精品建筑地标，22至37坪，
1: 上扬罗斯福，
2: 2935-3888。
3: 爸比爸比，隔壁邻居又在阳台抽烟，楼下又在烧金纸了啦！
4: 别怕，大小姐，换上大和赏防霾烧窗，有效降低 PM2.5 粉尘烟害，不担心开窗后空气污染，还能防蚊防雨防泼水。
3: 选窗户就选大和赏气密窗加防霾纱窗。
5: 灰指甲用药领导品牌乐指力提醒您，灰指甲是会传染的，选择可穿透指甲的正确药品立即治疗。乐指力药效可持续7天，直达指甲底层，杀死霉菌，买对才有效哦。卫署药书字第023226号，使用前详阅说明书请与注意事项。
6: 快来屏东住一晚，即日起到10月31号止，入住屏东旅游 GO 节合作旅宿，月月抽汽车，千万大奖等你呢！快搜寻屏东旅游 GO 节，屏东县政府广告。
7: 哦、oh, ，我只想听音乐。
8: 我是许富凯。忙了一整个早上，辛苦啦，再撑一下下就可以吃饭休息咯，让 Hit FM 的好音乐帮你充充电，现在是早上11点。
9: Hit 大台柱
10: Hit 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频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东台湾广播电台。

0: 即时资讯 TFM 整点新闻。
1: 您好，我是林乃伟。今天是劳动节连假第二天，公路局预估今天容易拥塞的路段包含台二线万里到大五轮双向、福隆路段西向、台二线及台二乙线关渡到淡水双向、台三线古坑到梅山双向、台九甲线新店到乌来双向、台十八线接国三中埔交流道路段双向。此外，连假期间推出国道客运85折优惠，登录 T-Pass 2.0 会员，当月搭乘2到3次，再享15%回馈金，4次以上还有30%回馈金，优惠叠加最高可享6折。公路局建议，民众有返乡旅运需求，可搭乘公共运输。新北市五股区城卢桥下方今天上午8点多发生翻车事故，69岁的张姓司机驾驶连结车由疏洪北路转入城州六路时，疑似操作不当翻覆，经消货报赶到时，连结车司机已经自行脱困，现场无人受伤，就侧职为零，详细的肇事原因有待厘清。内政部依据政党法规定，提醒各政党制作114年度的财产及财务状况决算书表，经会计师查核签证后，在5月底前送交内政部。这不只是落实政党的法定义务，更是一份对民众的承诺。内政部表示，期限内并未完成申报，最高可处500万元罚锾，有申报但不符规定，经通知限期补正仍未改善者，最高可处100万元罚锾。内政部表示，将持续以辅导及服务的立场，协助各政党顺利完成申报，让政党政治健全发展，公开透明。美国总统川普预计5月14、15号访问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这将是两人去年10月在韩国釜山会晤以来再度举行双边会。美国跨党派联邦参议员在美中两国川习会登场之前提出一项决议案，关切中国对美国国安及经济繁荣构成的威胁，并呼吁华府持续加强印太地区的合作，支持盟友友与伙伴，以及维护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决议案并指出，美国应该维持长期以来的对台政策，这项政策是依据1979年台湾关系法、美中三公报以及美国对台6项保证。这项决议案是表达国会对特定议题的立场或意见，不必递交总统签署，因此没有法律效力。以上新闻是由林乃伟编辑播报。
0: 掌握更多即时新闻，请上 www.hitradio.com。
2: Hello， 我是品冠。我心中的一首歌是 Michael Jackson 的 Billie Jean， 因为这首歌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我是品冠，我听 Hit FM， 我就是爱音乐。

只想听乐的饭脸不忘，北部在FM107.7新浪收听，请爱用我们的手机官方 APP。每周六早上三小时，九点到十二点钟，赖昌 DJ， 我是 Phoenix。礼拜六的11:08，刚刚听到的是郑宜农的新歌《有时候我会想要伤害我的朋友》。这首歌里面有唱到说，其实本来关系就是可以残忍，也可以温柔，可以拥抱之后立刻转头。在很多歌里面其实都可以听到这一种，就是不是真的二人对立的感情，就是非常的真实。让我想到最近不是就蛮多人都有在反思说因为现在数位时代的关系，大家阅读的长度啊都变得比较破碎比较短，然后我经常就很焦虑，想说真的我已经很少在读那个长文或者是书本了。但是有的时候我又觉得读一首歌的歌词啊，其实还是可以有蛮多冲击，还有很多新的想法。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听一首歌，除了听它就是它的歌之外，也可以好好看一下它歌词，有时候还是会给人蛮多新的不同的感受和启发。郑宜农，有时候我会想要伤害我的朋友，之后就是傻子与白痴 Fire Loop。

星期六的11:15，听到的是在本周才刚接到 Billboard 的 Women in Music 2026年当中这个奖呢有所表扬，现在在美国超红的乡村女歌手和乡村男歌手，他们两人现在的专辑呢都

0: 各自在告示牌专辑榜上面分别位于第一名和第二名，在美国地位就是真的是很高，就好像我们这边大家听台语歌，在美国听乡村音乐的人口是非常非常多。超红的这一位 Ella Lenley， 他和 Morgan Wallen 的合作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1: 我是北部客音乐 DJ Austin， 奥斯汀，接下来一起听广告吧。
2: 我是亚利瓦斯的负责人凯哥，做这一行我最在意安全，因为要送瓦斯，选车我先看稳定性。相较于其他品牌的车 ，Hino 底盘稳，油压直升直降，让员工作业更安全。平常保养好，几乎不用维修。现在公司已经有十多台 Hino。不止好开，更和我一样把安全做到位。成功路上好伙伴 ，Hino Number One。
3: 蔡琴，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台北返场，9月12、13 ，TICC， 请洽 iPhone 售票。
4: 长辈想动没办法动，妈妈想动没时间动。辉夜 Cozy Seat 垂直律动椅，未来运动新趋势。全新研发3厘米弹性律动系统，搭配270度工学扶手设计，每天20分钟高效率养生律动，轻松坐享好精神。更多优惠，请洽辉夜按摩椅。

礼拜六的11:21，刚刚听到的是 Primary 和 Hugo 的主唱吴赫以及金依林的合作 Gondry， 以及这是 Super Junior 东海最新专辑 Alive 当中和 Tableau 的合作再见 Goodbye。

sugar. Goodbye, baby, bye. 이건 우리 위한 마지막 자장가. Goodbye.

0: 进广告咯。我是 Hiddle 唱片行 DJ Chris， Stay tuned。
1: 您的投资获利需要避风港，正捷运南京三民站旁瑞泰药，50米出站到家，正捷运宅天生保值，南京三民站21-51平2-3房，瑞泰药，瑞泰建设联硕地产。
2: 春天万物苏醒，展开新的日常，时而放晴，时而下雨。一壶茶陪我在窗边听雨，把风雨留在窗外。 Window is life， 景鸿气密窗。
3: 嗨嗨，给妈的礼物买了没？今年我送礼相月莲，一天一瓶真正的燕窝，保养妈妈的身体健康。台北贝拉维塔门市同享优惠，快上网搜寻真正的燕窝。
4: 我是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林爱文修女，28年来至今，我们每天照顾超过150位失智症者的生活。

但这份守护目前每年仍有将近1000万元的缺口。我们期盼获得大家更多的支持，邀请您加入共同打造失智症者爱的家园。爱心捐款专线02-2332-0992。

11:38，来自于范玮琪《就是你》，以及稍早是日本男团《纳尼瓦淡喜浪花男子》的《I Wish》，就在黑的饭联播网赖场 DJ。

11:39，稍后下一个小节我们会来进行今天的单元新北 SDGs 生活大有意思。今天要来看一下新北市青年局他们如何来规划一些实用课程，带给正在求职或者已经在职业上面需要进修的年轻人。听到的是 Ozzy 的这首新歌《最爱》（Favorite）。

0: 做到腰酸背痛了吗？赶快站起来伸伸懒腰，准备进广告咯。我是中部 Relax DJ Aaron。
1: 你有没有试过走过河畔，走进森林，再回家，凯悦风范三重仁义帝王，1200平基地，500平森林泳池，凯悦风范，24至57平，2835-8899。
2: 请问你是哪里人？
0: 我当然是地球人喽。
3: Let's do something for the Earth。我是桃园市长张善政，我和 Hit FM 邀请您随手关灯、关水，并随身携带环保餐具，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Action！
4: 台语乐坛今年最梦幻的联动，史富凯 ICBO 冰球乐团，艾丽干舞帮，史富凯全新台语专辑现正预购中，和乐音乐。
5: 妈妈爱花爱包还是爱杜拜巧克力，快到85度 C 统统有，会员买主题蛋糕还能抽 iPhone 17和韩国美容仪。

0: 新北 SDGs 生活大有意思。热情 Play 黑的饭联播网又到了跟赖床 DJ 一起探索新北市响应联合国 SDGs 永续发展目标等各项创新规划的生活大有意思。其实联合国的 SDGs 永续发展目标呢，不外乎就是希望人民在经济上面也可以安居乐业，那尤其是现在青年人的就业也是我们非常关心的。那么大家应该也都有发现，科技的变化速度简直是快到让人喘不过气来，尤其是近两三年这个 ChatGPT 横空出世到现在， AI 算是占据了我们所有的新闻版面。而且我最近才看到一个新的数据，就是全地表十个人里面就一个人每一周都会在用 ChatGPT 了。所以对于刚要步入社会啊，或者是工作刚几年的 Z 世代的年轻人来说，好像就我们以前师长说好好努力用功读书，毕业之后就可以进大公司的人生公式，好像现在不一定会成功哎，因为如果你没有办法活用 AI 的话，可能就会落后其他人了。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新北市青年局局长邱兆梅 Marsha 来跟我们聊一聊如何在这些数位浪潮当中练就一身冲浪的好本事。局长好。
1: Hello Phoenix 跟各位 Hit FM 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青年局局长邱兆梅，你叫我 Marsha。 对，谢谢刚刚 Phoenix 的开场。因为以前说实在话，我自己算是 Y 世代嘛，那我们在念书的时候呢，其实师长啊都会想说，哎，你们好好念书啊，进入大公司之后一阶一阶的爬，就像在爬楼梯一样，我们叫职涯的阶梯，专注在一个产业你就可以过完你这一辈子。但是实际上对我来，我们现在服务这个 Z 世代的年轻人，我已经看到这个世界其实已经变化太快了，它已经不是这样子了。不要说他们现在没有这个阶梯，我会说他们现在连地板都不见了，大家好像在海浪上面，好像在海面上面冲浪一样。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你今天学习了这个技能，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被机器取代。比方说我们以前可能你知道有训练了很好的这个 coding 的能力，或是写文章的能力，或是设计的能力，现在呢你会发现这些初阶的工作都在急剧的减少当中。
0: 所以机器发明之后，我们的劳力被机器给，我劳力外包给机器了啦，现在 AI 也出现

0: 我们有很多脑力，还有一些基本的任务也外包给 AI， 所以我们其实就是要学怎么样可以掌握好这一些工具。那么听起来未来就是一个蛮变动而且充满不确定的时代，甚至
1: 没错，
0: 不要说年轻人，我们这个出社会好几年人都已经感到蛮焦虑的，更不要说年轻人了啦。那所以局长你怎么看现在职场的变化呢？
1: 我会说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 AI 的工具真的是不可或缺，它就是现在就是一个基本的能力，这件事情大家应该都已经知道了。但是除此之外呢，其实我更会建议大家，就是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要有更开放的心态。那他们的家长跟家人其实也是，应该是说现在已经不存在这个成功的公式或成功人生的解题，所以大家要用更开放的心态去拥抱失败。那这个拥抱失败其实当然是说在你安全的环境之下嘛，可以多方的来试验。所以新北市青年局呢提供的很多的服务啊，还有我们的设施，其实都是在提供这样子的平台，提供一个让大家试错的场域，让很多的学习的资源开放出来。比方说你可以在我们这边学习 AI， 你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长处，或者是如何展现自己，如何推销自己，这样子的职涯跟求职的服务等等都可以在这边找到。
0: 那所以当 AI 变成我们求职的必备技能这个年代哦， Marsha 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青年局其实你们有蛮多资源可以帮助我们年轻人现在快速可以在职场上轨道，对不对？
1: 对。所以呢我们其实有一个职涯的品牌叫新北有课，就是新北市青年局的工作其实就包含了协助年轻人接轨社会，接轨如果你在创业的话接轨市场，如果你在求职的话接轨职场。那在接轨职场这一块呢，其实我们就有这个不管是培力课程，然后也有协助大家的实习等等的。所以其实如果大家可以去找到新北有课的话，我们在今年呢我们就开出了很多的实体课程跟线上课程。那实体课程的部分，我们今年还跟这个伟创集团旗下的伟玉来合作，我们推出超过100堂的实体课程，大家都可以在新北市青年局的 Instagram 或者新北有课的 Instagram 就可以报名到。那这下面就包含现在年轻人最非常非常需要的建立个人品牌，然后数位工作流的优化，或者是累积专业能力、进修专业能力等等，或者是说你们要开启你的斜杠的发展。那每一季4月、7月、10月哦，还有隔年的1月都会推出这一系列的课程，那协助我们的年轻朋友，你可以从职涯探索出发，然后你可以来强化你的 AI 应用能力等等的。
0: 所以这是实体课的课程，有分季啦，大家也是一季一季来报名，是吗？
1: 对。然后它会散落在新北市的很多不同的地方。那另外当然没错，也有线上的课程，而且线上的课程我们今年走的就是因应大家的习惯，就是它更加的轻量。线上的课程就是很多的数位工具，包含刚刚提到的 AI 能力养成，然后这个 AI 的工作流，或者是说 AI 的影像生成，那就可以协助大家，不管说是你现在正在探索自己喜欢什么，你可以来发展你的能力，或者是你已经在职了，你可以用这些东西免费的来提升自己，然后来进入一个新的 AI 的时代。那并且我们今年啊，其实已经把它更加的更轻量，也就是说过去啊可能你看一堂课可能要20-30分钟，那现在呢可能在10分钟之内你就可以把这个技能把它学习起来，并且对，
0: 所以你们内容上面自己要有精进哎，
1: 对，
0: 有了解到大家现在注意力比较容易涣
1: 散，真的现在
0: 影片内容都把它再缩短一些，
1: 对，不要说别人，我自己其实很常都是那个只要看 YouTube 的影片我就是按着右边让它2倍速，然后因为你会希望在更短的时间之内可以取得你重要的资讯。那我觉得我们线上课程很棒的一个地方就是它其实甚至不限新北人，你只要是可以，你只要有网络搜寻得到 YouTube， 在 YouTube 上面搜寻新北市青年局，你就可以找到我们新北有课一系列的课程。
0: 所以你看这个新北青年局哦，就是无私分享啦，
1: 对，
0: 不管是青年人还是就职已经好一阵子了，不管是不是住在新北了，这些东西你们都已经直接上在 YouTube 的频道了，
1: 对，没错。而且呢其实也是协助另外一方面也是协助我们的新北年轻人，其实大家更希望能够有国际的职涯嘛，所以其实大家也会很想要，不管是在外商工作啊，或是未来可以投入国际的职场，所以其实我们以前就有这个履历鉴检然后模拟面试的服务，在今年呢我们也重新开放英语的履历鉴诊跟英语的模拟面试，对，所以这其实是公部门应该我们是第一个做的，那其实现在会非常切合现在的年轻人的需求。
0: 这个部分会怎么样操作？如果我需要一对一的英文履历，然后还有面试的这个模拟，也是需要
1: 对，你可以到就最直接的就是找到我们新北市青年局的网站，那你一进去他就会问你说，哎，你是要创业啊，还是你是要求职啊？
0: 需求是哪一个？

0: 对对对，然后你就可以找到这里面会有一个报名活动跟课程的专区，那在这里上面就可以登记你想要来的英语的履历见证或者是模拟面试的时段。
1: 嗯，所以还蛮不错这个
0: 对
1: 这个东西，因为如果你平常没有在什么报名什么英文学习班，你临时要找到帮助你可以完成
0: 对，而且其实我们
1: 履历见证的
0: 没错没错，而且我们的咨询师其实都是专业的咨询师，而且甚至说现在都是我们的咨询师都是任职外商主管过的，所以他们不但就有业界的经验，他们真正知道作为你未来的主管可能会需要看到什么，可能会想要知道你的什么，所以你在做像模拟的面试的时候，第一个可以降低你自己的这个就是紧张的程度，然后让你更好的准备好你的下一阶段的职场。
1: 嗯，这个我就是非常的有同感啦，因为其实往往在我们整理自己履历的时候啊，其实你也是再一次检视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哪一边你自己没有注意到还要再补足的，这时候你还可以再次利用新北有课一些其他课程，再把你觉得哎，跟你想要求职的这个职务好像还有一些东西没有接轨上面，接轨上面好像还有缺失的，再去透过一些课程把它给补起来。嗯，所以这个率先全台
0: 对对对，除了这个之外啊，对啊，除了这个之外，我一直很想要提的就是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夯的 NVIDIA 的这个证照课。所谓的证照课，其实就是我们跟 NVIDIA 辉达的官方合作伙伴。
1: 官方哦。
0: 对对对，所以他其实是上完这个课，你再来报名，你上完这个课，你就可以获得 NVIDIA 的官方证照。那对你的履历上面来讲，就会是一个蛮好的加分。
1: 哇，那所以这个部分已经今年的已经举办完吗？开始报名了吗？
0: 今年的已经我们分成四五六月都已经在进行当中了，那这个课程真的很夯，所以在这边跟大家宣传一下，六月份的课程是5月4号的早上10点会开始报名，
1: 下个礼拜哦，5月4号就要报名六月份的课程。
0: 对，没错。那这个课程呢，它从最简单的，就是比方说你怎么样运用GAI 帮你跟你一起协作写 code， 或者是到一个非常艰深的，你可能上完这个课之后，你会获得一个怎么样创作一个大型，怎么样创作一个语言模型让别人可以使用。像这样子的课程其实它是相当的专业。
1: 嗯，所以在去年推出了这个认证课程之后呢，已经帮助超过300多快要400多名青年取得了原厂证书。
0: 对对对对对，
1: 在求职市场里面这个东西是很有辨识度非常夯的，
0: 没错。
1: 所以邀请大家再过2天就要报名6月份的课程，也可以紧锣密鼓来注意一下青年局的资讯。那最后呢，回顾一下你推荐大家去哪边可以搜到这么多丰富课程或重要的内容。
0: 好，我最推荐大家就是如果你有在 Instagram 上面，欢迎加入我们新北市青年局 youth.ntpc 的 Instagram， 还有新北有课的 Instagram。 那不一样之处就是新北市青年局除了职涯服务还有创业服务还有很多的活动等等的，那新北有课的 Instagram 呢，其实它就是专门在职涯的学习上面，不管是你的履历见解，然后你的这个模拟面试，然后所有的刚刚提到的培力的课程，然后甚至是实习的机会等等，都会在我们的新北有课上面发生。
1: 嗯，那如果你马上就想要看一些课程的话，刚刚 Marsha 又提到线上课程每周三晚上都会在新北市青年局的 YouTube 频道更新，大家都可以多加来利用，
0: 欢迎加入我们的 YouTube 频道追踪我们，每个礼拜三都可以有新的数位课程可以享用。
1: 再次感谢新北市青年局的局长邱兆梅局长来到我们现场，谢谢局长。
0: 谢谢 Phoenix。
1: 等等新闻过后还有最新一周的黑斗夕阳排行榜，我是来场 DJ Phoenix， 感谢收听，我们就明天早上9点钟再见，拜拜。

0: ZFM 与新北市政府一起落实永续，让新北生活大有意思。
1: 我是 Love DJ Christine， 来听最有爱的广告吧。
2: 全球绿色国际大学前六十名，国立台东大学申请入学招生中，第二阶段面试报名只到5月6号，快上国立台东大学招生专区查询。国立台东大学广告，
3: 在太阳升起的地方实现你的梦想，国立台东大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令。在这特别的日子 ，Tokuyo 祝福全天下伟大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4: Tokuyo InVoice 完美椅为你献上一场专属身体的协奏曲，柔压与音波深层共振，开启身心共鸣的极致体验。
1: Tokuyo，
5: 快来屏东住一晚！即日起到10月31号止，入住屏东旅游 Go Go 节合作旅宿，月月抽汽车，千万大奖等你呢！快搜寻屏东旅游 Go Go 节，屏东县政府广告。
6: 我是古古律师威，有够饿，现在可以暴风吸入所有我面前的食物，暴完食我就要开动喽。现在时间是中午12点钟。
7: Hito 大台柱
8: ，DT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频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东台湾广播电台。

0: 即时资讯 KFM 整点新闻。
1: 您好，我是林乃伟。美国总统川普预计14号、15号访问中国。路透社报道，中国常驻联合国代

0: 代表傅聪一号向记者表示，如果川普访中时和默兹海峡仍然封锁，这将成为重要议题。他说中国非常关注最近有关美伊停火只是暂时性以及需要发动新一波攻击的言论。傅聪呼吁国际社会应该动员及发声反对战火重燃。国防部发布台海周边动态，昨天早上六点到今天早上六点，侦获中共军机29架次、军舰6艘以及公务船2艘在台海周边活动，其中15架次逾越海峡中线，进入台湾北部、中部及西南空域。国军以任务机舰飞弹系统严密监控应处。针对进口马铃薯发芽的议题，总统赖清德昨天到云林亲上火线澄清，发芽的马铃薯还能入关，这是谣言。他并强调，我国检验严格，一颗颗检查，如果发芽就会退货，不会牺牲国民健康。对此，台中市长卢秀燕今天受访时表示，与其劳师动众逐颗检验，人民也不安心，干脆就不要让它进口，以保障国人生计及是安。劳动节连假进入第二天，各地大致多云到晴。天气风险公司分析师黄国志表示，今明两天只有东南部及恒春半岛零星降雨，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几率。今天北部及东北部22到32度，中部22到33度，南部24到33度，东南部23到31度。黄国志指出，明天晚间起到下周一有锋面通过，东北季风增强，中部以北及东北部将转为多云到阴，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也可能有局部降雨。明晚到下周一，中部以北及东部转凉，高温只有24到26度，中南部及东南部影响较小，高温还是有30度。黄国志表示，下周二东北季风减弱，但水气多，西半部降雨几率较高。下周三到周五，台湾附近转为偏东到东南风的环境，除了东部地区及恒春半岛局部降雨，各地大致多云到晴，气温回升。此外，今明两天金门及马祖地区容易有局部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明天东南部地区可能有焚风，请民众注意。以上新闻是由林乃伟编辑播报，现在时间中午12:03。
1: 掌握更多即时新闻，请上 www.hitradio.com。
2: 我是国立台东大学校长郑宪宗，我最爱听的歌曲是萧秉治的《胜利人生》。只要向梦想靠近，你也能活出胜利人生。我郑宪宗，我听 Hit FM， 我就是爱音乐。Yeah!

0: Hit FM Hit 西洋排行榜，
1: 进入到了新的一个月，今天是5月2号，也是五一劳动节连续假期的第二天，今天是星期六，时间到了中午的12:04。大家好，我是饶嫂，我回来咯。来到今天的 Hit 西洋排行榜揭晓的时刻，要按照惯例进入到本周榜单揭晓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上礼拜金榜的十首精彩歌曲吧。上周第十名是 50-50 加上韦礼安的 Say Yes。上周新金榜在第九名 Cat's Eye 的 Pinky Up。 上周新金榜在第八名听到的是 One Republic 的 Need Your Love。 上周第七名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上周新金榜在第六名 Anima 加上 Lisa 的 Bad Angel。 上周第五名听到 Taylor Swift 唱的 Elizabeth Taylor。

正式进入到本周的榜单，介绍本周的 Hit 西洋排行榜有两首新进榜的歌曲。先来介绍本周第十名，本周第十名在上礼拜新进榜在第九名，来听 Cat's Eye 的最新单曲 Pinky Up。 Pinky Up

金宝证书来到第31周，其中有多周都是冠军。上礼拜来第5名，本周来到第9名，来自于 Taylor Swift， 他的专辑叫做 The Life of a Showgirl。 所以呢，专辑当中有一首歌曲叫做伊丽莎白 Taylor， Elizabeth Taylor 呢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呢真的像这样子的乐坛的一代巨星才有办法好好的诠释什么叫做星梦人生啊。

本周两首新歌在第八名先听到了第一首，在这次的格莱美奖当中呢，他就已经先预告了他的第二张专辑呢已经呼之欲出了，他是 Tyler。 而 Tyler 呢，他的最新单曲这次找来了 Zara Larsson 的合作，依然采的是 Tyler 呢最擅长的 Afrobeat。 就来听到新曲榜在第八名，这是 She Did It Again。

0: 趁着广告时间站起来动一动吧，我是活力 DJ 阿关。
1: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2: 喂，都夏天了，你怎么还在 Jingle Bell？
1: 吼，你还不知道吗？因为夏日老公公来送礼啦！
3: 吼吼吼，我来了！ Panasonic 夏日尤里莎送礼不手软，即日起到8月19，买指定家电送八大好礼，登录送现金，最高再赚10000元。
4: 吼，好礼加现金，夏日快乐啦！
5: 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
6: 抓抓抓
5: 就对了！
7: 发现野生 HITO， 5月3号前拍下野生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宣传物，到 HIT FM 官方 Facebook 活动页面完成指定步骤，就有机会抓到颁奖典礼门票。5月23号台北小巨蛋 ，Catch me if you can。
8: 绝对音乐，绝对新势力，中华电信伴你探索引领未来，与你前进 HITO 流行音乐奖，嗨翻整个音乐宇宙。
9: 明天保姆临时请假该怎么办？
10: 我跟公司请个假，这次换我陪小宝。
11: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为单位来申请了，在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也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的神队友。在照顾小孩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提供。
12: Hello， 我是俊熙。
13: 我是哈库。爱的沙漏开始倒数，这个星期六下午5点，我们两个会准时出现在 Hit DJ，
12: 请你一定要准时收听，千万不能见面这么甜，分开这么冷哦。

0: 豪华自成风范。
1: Lexus ONIU ES 绝美轿跑外观，
0: 2.0 升油电与500E 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1: 搭载 LSS Plus 4.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0: 新时代旗舰房车
1: ONIU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2: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0: Hit FM Hit 西洋排行榜。
1: 我是 Osa， 带来介绍是新一周的 Hit 西洋排行榜的最新战况。本周榜单当中有多位的歌手啊，都在前一阵子呢站上了 Coachella 的表演舞台，包括了 Cat's Eye， 包括了你现在所听到的本周的第七名，这是电音制作人 Anima。Anima 呢之前呢有找来了 Georgie 一些和。

备受期待的穿着 Prada 的恶魔第二集呢，最近上映了，好评不断哦。而备受期待的原声带呢，也在这个星期呢正式的发表了，就来听到本周第六名，这是 Lady Gaga 再加上了 Doechii 的 Runway。

本周第五名的作品金榜周数已经来到了第35周，也是这个星期 HITO 西洋排行榜金榜周数最长的作品。而在上个礼拜呢还逼近到了亚军席次，因为他是 Justin Bieber。 Justin Bieber 呢之前在 Coachella 的舞台当中的表演呢备受讨论，因为呢他整个的风格呢采取了非常简约的风格。就来听到本周的第五名，这是 Justin Bieber Swag 专辑当中的 All I Can Take。

0: hey, 我是宜兰的翘班 DJ 维多，现在跟我一起翘班听广告咯。
1: 我的脸型适合短发吗？
2: 好想染发哦，
1: 又怕伤害发质。
3: 你们的问题到德意家发都能找到答案，不止免费试戴，还有专业发型设计师为你提供建议。我是美凤，想尝试新发型就来德意家发，母亲节优惠中哦。
4: 最新最快最流行最好听的音乐都在 Hit FM， 永远为你热情 play。 Hit FM，
5: 快来屏东住一晚，即日起到10月31号止，入住屏东旅游 Go Go 节合作旅宿，月月抽汽车，千万大奖等你呢！快搜寻屏东旅游 Go Go 节，屏东县政府广告。
6: Hit FM Hit 懂中文排行榜。
7: 想你的事
8: 第10名，831身外之物。

第一名周杰伦 I do。每周五晚上7点，请锁定 HIT FM HIT DO 中文排行榜。

0: Hit FM Hit 西洋排行榜。
1: 我是 Osa， 正在揭晓最新一周的 Hit 西洋排行榜的最新战况。本周有两首新歌哦，还有一首尚未现身呢。而且我现在揭晓是前四名的激战曲，表示这首歌真的蛮强的哦。而本周第四名金榜周曲已经来到第14周，就是 Bruno Mars 暌违十年所发表的最新个人专辑 The Romantic， 就来听到本周第四名，这是 Risk It All。

本周第二首新歌出现了，空降在第三名，来自于格莱美奖最佳新人得主 Olivia Rodrigo。 她即将在六月份所发表的专辑是她的第三张专辑，叫做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就来听到本周第三名，这是 Olivia Rodrigo 的单曲 Drop Dead。

Back to Hit the Chart。Back to Hit the Chart， 用音乐带你进入到记忆的时光隧道。我们这个阶段呢，回到十年前，看看十年前的这个星期是谁唱的哪一首歌曲站上了本周的 Hit 西洋排行榜的冠军。在当年，来自于丹麦的 Lucas Graham 的这一首歌曲呢，在英国、在台湾呢都夺下了冠军。而这首歌曲呢，虽然叫做 Seven Years， 不过呢，这首歌曲的歌词呢，却是一路从七岁呢唱到了这个六十岁，算是整个的心路历程的一个整理哦，而且。这首歌曲呢真的是非常的深刻，当年真的打动了很多人。2023年呢 Lucas Graham 呢也曾经来到了台北举行演唱会，就来听到十年前2016年的 Hit 西洋排行榜的冠军单曲 Lucas Graham 的 Seven Years。

0: 我是北部午茶 DJ SOA。 哦，要进广告了。
1: 别巡回演唱会台北返场，9月12、13 TICC， 请洽 iPhone 售票。
2: 哎，小心
3: 啊！三三三怎么有碎玻璃，好痛！
4: 自然环境最经不起人为的摧残，我是台东县长饶庆麟。不管你在哪里，垃圾请随手带走，我和 Hit FM 邀请您还给大自然一个清净的空间。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0: Hit FM Hit 西洋排行榜。
1: 我是 Osa， 带来揭晓是新一周的黑豆西洋排行榜的最新战况，我们离冠军的揭晓越来越近咯。我现在揭晓的是亚军席次，而本周的亚军呢，来自于 Charlie Puth， 他的新专辑叫做 Whatever's Clever。 而本周的亚军单曲呢， Charlie Puth 这一次和演员兼歌手 Coco Jones 合作的 Sideways。

揭晓本周的冠军作品之前，带大家一起来回顾本周第十到第二名的精彩进榜歌曲。本周第十名 Katsai 的 Pinky Up。本周第九名 Elizabeth Taylor 来自于 Taylor Swift 的作品。本周两首新歌，第一首在第八名，这是 Tyler 加上了 Zara Larson 的 She Did It Again。

本周第七名 Anima 加上 Lisa 的 Bad Angel。本周第六名 Lady Gaga 加上 Doji 的 Runway。而本周第五名 All I Can Take 来自于 Justin Bieber。本周第四名是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本周新进榜在第三名 Drop Dead 来自于 Olivia Rodrigo。本周的亚军是 Charlie Puth 加上 The Coco Jones 的 Sideways。就来揭晓本周的 Hit 西洋排行榜蝉联在冠军的作品，而且金榜周数也正式来到了两位数的第十周，它是 Harry Styles 新专辑 Kiss All The Time Disco Occasionally。 本周的 Hit 西洋排行榜的冠军单曲依然是 Harry Styles 的 American Girls， 邀请大家锁定 HFM 联播网，把时间交给 Gigi 了。同时在明天中午十二点钟 Elsa 会送上的是新一周的 Hit 日亚排行榜的最新战况，明天见咯，拜拜。

0: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用过一次就丢，看似便利，其实这些塑胶微粒会严重破坏生态环境。
1: 守护下一代就从日常三餐做起，停止使用一次性免洗餐具，减少垃圾，就可以有效降低碳排，让地球人活得更健康。全民护地球，拒用免洗餐具。
0: 我们是动力火车和 Hit FM 联播网，邀请你一起用行动保护地球。在这边也要向你推荐一首我们的歌《I Need You》，
1: 跟我们一起来保护生态环境，
0: 爱护地球。

0: 别转台，说不定广告也有你要的资讯。我是 Blay DJ BB 加之 B。嗨嗨，给妈的礼物买了没？今年我送礼相月莲，一天一瓶真正的燕窝，保养妈妈的身体健康。台北 Bella Vita 门市同享优惠，快上网搜寻真正的燕窝。
1: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东山乡长林俊甫。三期美进系列活动开跑喽！六月份热气球嘉年华，七月份凤山节，欢迎你来东山感受夏日稻香与波波绿意交织的东山圆舞曲。
2: 高下线告诉广告。
3: 我是 Hit FM 的夜猫 DJ Dennis。我没有一把好的声音，也没有非凡的主持功力，但是和你一样有一颗热爱音乐的心，每天晚上都向音乐来致敬。晚上11点到2点钟，让 Dennis 和你在最 Wow 的 Hit FM 一起来享受音乐最光荣的时刻。
4: 你还在忽视脂肪肝红字吗？脂肪肝是中风、心肌梗塞等心血管重症与肝癌的重要危险指标。我是成大医院消化系内科主治医师郑斌南。有脂肪肝或肝指数异常，合并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或过重肥胖、腰围过粗，快到消化内科、加医科或新陈代谢科等就医，及早治疗，及早修复肝脏。
5: 台湾诺和诺德关心您。
6: 我只想听音乐。
7: 下午1点，刚吃饱，最容易爱困，快把 HFN 开大声一点，让好音乐咻嘣一下，帮你醒醒脑。我是徐富凯。
8: Hito 大台柱。
9: HFN 联播网。北部 FM 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屏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东台湾广播电台。Hit FM。

0: 车资讯，开了饭整点新闻。
1: 您好，我是林乃伟。被称为丧尸烟弹的新兴毒品依托咪酯近期严重危害治安。新北市刑大日前接获线报，持搜索票在板桥区的一处住宅破获毒品分装厂，当场逮捕主嫌邱姓男子，并搜出大量的依托咪酯油、粉末以及电子炉、调味香精等工具，及时拦截这批毒品外流，避免危害国人健康。警方调查，52岁的邱姓主嫌以出租的民宅掩护，私下调配分装丧尸烟弹对外贩售。为吸引回头客，他一

0: 要需求购买焦糖等风味的香精加入调配，吸引年轻买家。警方依毒品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新北市刑大强调，将持续追查毒品原料来源及去向。第六届监察委员的任期即将届满，国民党立委翁晓玲爆料，本届监委滥用委托调查的情形是上届的40倍，而自行派查案件减少，每人每年平均只有10件。翁晓玲质疑，本届监委全都由民进党政府提名，调查弊案恐怕不够积极，有规避责任之嫌。监察院秘书长黄世卓表示，无从评论为何上届监委较少采用委托调查，但这确实是有法律赋予，且相关机关回复后，监察院还是会进行审核，如果委托调查无法解决，也将转入正式派查程序。立法院审查国防特别条例，除了朝野僵持，蓝营内部也有不同意见。国民党考纪会主委张亚平质疑，党团决议被个别人士公开否定，是谁把国防变成政治表演？联合报报道，有支持8000亿元军购的党籍立委反呛，国会攻防随时可能提出修正动议，张亚平可以去问党团总召傅昆萁。另外有立委形容国民党陷入内战，假设没有美国的第二波发价书就给8000亿，民进党也一定会编足，到时候国民党是否真的敢冻结或砍掉预算？母亲节即将到来，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与国民党议员李博毅到景美市场发送康乃馨，被问到这是否宣告2026选战开打，蒋万安表示，每年母亲节前夕，李博毅都会到景美送花，这已经是固定行程，也算是他的招牌。祝大家母亲节快乐，感谢妈妈为家庭付出。李博毅则表示，每年都邀请市长来发康乃馨，并没有针对选举。以上新闻是由林乃伟编辑播报，现在时间下午1:03。
1: 掌握更多即时新闻，请上 www.hitradio.com。
2: 我是周慧，我开车兜风的时候最喜欢听到冰球乐团的《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陪我几天》。我是周慧，我听 HitFM， 我就是爱音乐。

现在欢迎来到礼拜六下午的 HIT 周末，这周你过得如何呢？这个为了满足那个小姐姐的私心，气质小姐姐非常想听这首歌 The Killer Roy Justin Bieber。

是的 Lakilla Roy 早上了小贾斯汀一起合作的这首 Stay 在排行榜上非常久的好成绩，但小姐姐就是跟大家说一定要去听一下那个 Live 的版本，他说非常非常的不一样，非常非常的好听。好了，在今天礼拜六的下午就一开始都要给你合作神曲，第二首是来自我个人很喜欢的双人组 Tame Impala 遇上了 Jenny Blackpink 的 Jenny 一起合作了这首你现在所听到的单曲，当然也是一个特别的混音版，这首歌最近也超红的啊，一定要听过。

给你的正是 Dracula。 第三首合作曲来自雷琴还有阿菊，很适合礼拜六，它叫做降噪。有没有今天连续给你三首合作的单曲？

0: 我是奈玩 DJ 布莱恩。听了这么多的好音乐，接下来换个口味听广告。
1: 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
2: 抓
1: 就对了。
3: 发现野生 HITO， 5月3号前拍下野生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宣传物，到 HIT FM 官方 Facebook 活动页面完成指定步骤，就有机会抓到颁奖典礼门票。5月23号台北小巨蛋 ，Catch me if you can。
4: 绝对音乐，绝对新势力 ，Toyota 与 HITO 流行音乐奖陪你一起量产幸福，让好歌旋律开进你心，享受音乐的感动。
5: 姐，母亲节要怎么陪老妈？
6: 用新贝基金，用心陪伴她，严选土鸡与养生食材，含有 BCAA 及胶原蛋白，滋养妈妈的每一天。
7: 母亲节给妈妈最好的新贝基金
6: ，7-Eleven 康士美、圣德克斯限时优惠8折起。Let me be your
8: honey, non-stop, really come and shawty。 我无法失去你，我也无法失去你，我就是无法失去你。
9: 大家好，我们是
10: Phoenix，
9: 快打开 Hit FM 的官方 app， 我们就不会失去你。
11: 赶快拿起手机下载 Hit FM 联盟网，不管是 iOS 或是 Android 系统，让你即刻拥有视觉与听觉的双重享受。我的心是为你而去沉醉。

这周很多事情发生，像是许富凯个人最新的这个台语专辑也推出了，以及他的演唱会入场券也开卖咯。你有买到吗？这个8月8号1:50下午3:10他的演唱会正式展开。

我觉得在台湾真的好幸福，好多好精彩的演出。8月8号许富凯下午3点10分有他的这个演唱会，他说他准备了50首歌，然后呢他跟 IC Boy 就合作了你刚刚所听到的冰球乐团的这首爱丽甘舞邦。另外这一团他们也要来到台湾开唱，在9月26号在台北小巨蛋，来自美国加州三人组 Lenny。

我上次看到 Lenny 的时候，那时候主唱出车祸，然后他还拄着拐杖上台开唱，一样帅气十足。好，那在10月31号，这位要来开唱了，他是藤井风 Fujikaze。所以你看在台湾是不是很幸福，最幸福的是呢，我们的 HITO 流行音乐奖即将开奖，这次演出阵容也很厉害耶，有周汤豪，然后还有呢这个郑容和，以及呢还有 IC BO 宇宙人马念先，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

0: 我是欧耶 DJ 娃娃，一起听广告。Oh yeah！
1: 您的投资获利需要避风港，正捷运南京三民站旁瑞泰药，50米出站到家，正捷运宅天生保值，南京三民站21至51平2至3房，瑞泰药，瑞泰建设联硕地产。
2: 全球绿色国际大学前60名，国立台东大学申请入学招生中，第二阶段面试报名只到5月6号，快上国立台东大学招生专区查询。国立台东大学广告，
3: 在太阳升起的地方实现你的梦想，国立台东大学。
4: 最新最快最流行最好听的音乐都在 Hit FM， 永远为你热情 play。
5: 屏东住一晚，即日起到10月31号止，入住屏东旅游购购节合作旅宿，月月抽汽车，千万大奖等你呢！快搜寻屏东旅游购购节，屏东县政府广告。
6: Hit FM Hit 斗西洋排行榜。
7: 第10名 Cat's Eye Pinky Up。

六名 Lady Gaga Doechii Runway。第五名 Justin Bieber All I Can Take。

0: 第一名 Harry Styles American Girls。
1: 每周六中午12点，请锁定 HIT FM HIT DO 西洋排行榜。

所以如果想要知道呢怎么样可以前进我们的 HIDO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现场呢，请你赶快上 HIDORadio.com， 然后我们有一个活动在进行啊，就是呢帮我们拍下野生的2026 HIDO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宣传物，上传到我们官方 Facebook 的活动天文，然后要留言写抓到 HIDO 前进 HIDO， 抓到 HIDO 前进 HIDO， 就有机会可以获得门票哦。好，那非常谢谢我们的主要赞助 Toyota。

黄韵如萱在2011年不允许哭泣的场合这张专辑当中，软软的绵绵的会随着她的音符，随着她的歌声慢慢的融化。来听到这一首歌曲，电影以你的名字呼唤我， Sofiane Stevens Mystery of Love。

0: 我是南部午餐 DJ 彤彤，不是要提醒你吃饭啦，是要请你一起听广告咯。
1: 你有没有试过走过河畔，走进森林，再回家，凯悦风范三重仁义帝王1200坪基地，500坪森林泳池，凯悦风范24至57坪，2835-8899。
2: 夏天越来越热，冬天越来越冷，这些极端气候都是地球向我们发出的警讯。我是桃园市副市长苏俊斌，保护地球，我们一起动起来。出门携带环保杯，购物自备购物袋，随手关水电一点都不麻烦。我和 Hit FM 邀请您一起加入爱的行动。
3: 很多人不是不努力，而是没有方向，每天忙碌却看不见改变，让自己的职涯路越走越艰辛。想学好外语与专业资讯技能，却常常中途放弃。别担心，巨匠教育携手百万学员，愿意陪你直走到你想要的未来。请上网搜寻巨匠教育。
4: Hello， 我是俊熙，
5: 我是哈库。爱的沙漏开始倒数，这个星期六下午5点，我们两个会准时出现在 Hit DJ，
4: 请你一定要准时收听，千万不能见面这么甜，分开这么冷哦。

巨匠教育40年，感谢百万学员的口碑与支持。巨匠电脑、巨匠外语、巨匠线上真人，持续帮助您全方位学习。

听到这是来自于周杰伦最新的婚礼之歌 I Do， 听完之后有没有一种想要结婚的冲动啊？其实我比较想要嫁给周杰伦，如果能够嫁给周杰伦，我想应该是上辈子拯救了全宇宙吧。 I Do 收在太阳之子这张专辑当中，来自于同样非常帅气的毕书尽，来听听毕书尽 Be Your Light。

0: 刚刚的节目好听吗？我是客音乐 DJ Chris， 接下来一起听广告咯。
1: 捷运大道山水市中心，
2: 你值得更从容的台北生活。
1: 上扬罗斯福，台大师大双学府为邻，
2: 河滨水岸自然生活相伴，
1: 景美站出站就到家。
2: 罗斯福路大道精品建筑地标，22至37坪。
1: 上扬罗斯福，
2: 2935-3888。
3: 爸比爸比，隔壁邻居又在阳台抽烟，楼下又在烧金纸了啦！
4: 别怕，大小姐，换上大和赏防霾纱窗，有效降低 PM2.5 粉尘、烟害，不担心开窗后空气污染，还能防蚊、防雨、防波水。
3: 选窗户就选大和赏亲密窗加防霾纱窗。心所
5: 爱也光。台语乐坛今年最梦幻的联动。许富凯 ICBO 冰球乐团，爱丽干舞帮，
6: 真爱你一类人就习惯。
5: 许富凯全新台语专辑现正预购中，和乐音乐。
7: 长辈想动没办法动，妈妈想动没时间动，
8: 辉夜 Cozy Seat 垂直律动椅，未来运动新趋势。全新研发3厘米弹性律动系统，搭配270度工学扶手设计，每天20分钟高效率养生律动，轻松坐享好精神。更多优惠请洽辉夜按摩椅。
9: 下午3点，下午茶的时间到了。暂时放下手边的工作，像小时候绑工徽啊那样放空一下吧。大家好，我是许富凯。
10: Hito 大台柱
11: ，Hit 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频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东台湾广播电台；

0: 时资讯 ，KFM 整点新闻。
1: 您好，我是林乃伟。立法院审查国防特别条例，除了朝野协商僵持，国民党内部也出现意见分歧。有人支持党版草案3800亿加 N， 有人支持加码版的8000亿元。民进党立委苏巧慧日前表示，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呼吁在野党尽快审查通过，保护台湾国家安全。新北市长侯友宜也曾经抛出他对军购预算的立场，认为不要低于 GDP 的3%，跟行政院版本差不多。他今天受访时重申，任何人都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保护台湾是最重要的事，否则不要奢望去谈和平。侯友宜说，希望国民党的版本尽快提出，尽快协商，国防预算的编列要回到理性，尊重第一线专业人士的判断，过程中也要负起监督的责任。台湾失能者家庭暨看护雇主国际协会今天集结厂工、渔工以及农业移工的雇主，在台北市凯道集会，以台湾优先、照护零空窗、生活经济不崩盘为主轴，为移工雇主权益发声。协会理事长张恒彦表示，台湾移工制度已经30多年，却总是偏重移工权益，忽略雇主的角色。移工引进后不久就逃逸，造成雇主人力空窗期。他的诉求包含照护零空窗、停征家庭就业安定费、移工必须履行工作契约，以及反对移工来台费用。

0: 用转嫁雇主，劳动部回应，后续将携手卫福部提出家庭雇主支持方案及配套措施，并以增加管理支持、缩减人力空窗、减少行政负担三大方向逐步协助。 立法院卫环委员会日前排审国民党立委罗廷伟以及民众党团提案的空气污染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强化县市政府对燃煤电厂的裁量权。由于条文内容扩大地方政府限制燃煤的权利，产业界担心将冲击供电。罗廷伟表示，这次修法希望权责一致，仍由中央制定基本标准，地方可视情况进行周全管理。 而修正动议将许可证条件写得更严谨，排除医疗场所，并加上卖寮条款，避免政府重启燃煤电厂。民众党团主任陈志汉则表示，党团立场是大容量的燃煤机组应该有退场机制，不可借由法规漏洞无限期的延展许可执照。以上新闻是由林乃伟编辑播报，下午3点03分。
1: 掌握更多即时新闻，请上 www.hidoradio.com。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奎刚。我每次生日要听的歌就是宋冬野的《鸽子》，因为他形容生日形容的非常好。昨天我数到第25个星星在北京，在第25个秋天的夜晚，我是奎刚，我听 Hit FM， 我就是爱音乐。

5月2号星期六下午3点钟的这个段落，听见的是 Hello FM 联播网，我是 Chris。刚刚听到是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你的感觉又是什么啊？听到了张震岳，当然就是那种充满了阳光、充满了海、充满了快乐的感觉。那么，如果再加上一口巧克力呢？佳佳2013年为你的寂寞唱歌这张作品当中，来听听这首很充满了快乐的歌《巧克力》。

有阳光，有海水，还有一口巧克力，另外还缺了点什么呢？当然就是一整段的好音乐咯。这一段的歌曲呢，真的会让你有一种想要兜风的心情哦。来听到这是卓宝廷立身2025年的这首歌曲《诸行无常》。

0: 嗨，我是北部赖床 DJ Phoenix， 休息一下来听广告喽。
1: 打造美好家园，就从小地方做起。我每天都随身携带环保杯，并减少使用塑料制品，这样就能有效减少污染来源。Let's work together。我是保家机构林家宏，我和 Hit FM 邀请您保护地球，珍惜资源，一起守护家人。
2: Hino 大车人生，阿明是开 Hino 商用车的司机，今天跟学长出车。先輩，
3: 嘿，
2: 听说你是新油的冠军，可以教教我吗？
3: 新油三百步，跳好啊！
2: 好，
3: 一预判距离，慢慢滑行。二保持胎压足够，三尽量固定车速，金刚丹哦，
2: 嘿嘿，配保我都学起来啊，
3: 嘿嘿，水哦，
2: 省油达人有妙招，精打细算省荷包，成功路上好伙伴 ，Hino Number One。
4: 长辈想动没办法动，妈妈想动没时间动，辉夜 Cozy Seat 垂直律动椅，未来运动新趋势。

事，全新研发3厘米弹性律动系统，搭配270度工学扶手设计，每天20分钟高效率养生律动，轻松坐享好精神。更多优惠，请洽辉业按摩椅。

就算隔了十年之后呢，还是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情歌，来自于刘思涵跟曾玉佳2013年《拥抱你》这张专辑当中的《偷偷暗示》。又搞林宥嘉。

从出道以来，有许多歌迷写给 Yoga 的信哦，而灵感一来了，将这些一封封的信呢，化身成这一首歌曲。Yoga 林宥嘉的歌迷也希望呢，其实曾经有过许多美好的青春岁月，我们唱了许多快乐的歌曲，以及追过的每一个偶像都陪伴着我们许多美好的回忆。而刚刚听见正是来自于 Yoga 林宥嘉的歌迷，来听听，这是来自于 So You Wings。

追忆。 Hello， 大家好，我是俏 DJ 伟玲。总是给人文青忧郁气息的郑兴，在寻找郑先生这张专辑中，就像是一场温柔的洗礼，被无数才华灌溉后，推开门走进了一座生机盎然的森林。第一次离开全创作的模式，大规模的与其他音乐人联手，像是伍家辉谱曲、黄中岳老师编曲《轻快的洗澡》，脑阿密公社则是有李格弟风格怪奇的歌词。特别喜欢由戴佩妮谱曲、郑兴写词的《耶加雪菲》，把耶加雪菲咖啡豆特性巧妙的写进歌词，让这首歌曲带着明亮的轻快摇滚节奏，有一种阳光大男孩的洒脱。马上来一杯咖啡，搭配这首郑兴的《耶加雪菲》。

0: 现在就快上 hitoradio.com。
1: 我是北部客音乐 DJ Austin 奥斯汀，接下来一起听广告吧。
2: 您的投资获利需要避风港，正捷运南京三明站旁瑞泰药，50米出站到家，正捷运宅天生保值，南京三明站21-51平2-3房，瑞泰药，瑞泰建设联硕地产。
3: 春天万物苏醒，展开新的日常，时而放晴，时而下雨。一壶茶陪我在窗边听雨，把风雨留在窗外。Window is life， 景红气密窗。
4: 嗨嗨，给妈的礼物买了没？今年我送礼相月莲，一天一瓶真正的燕窝，保养妈妈的身体健康。台北Bella Vita们是同享优惠，快上网搜寻真正的燕窝。
5: 哎，机车要做定期检查喽！
6: 啊，你怎么知道？
5: 你的手机通知啦。
7: 机车排气定期检验通知全面一化，停止寄发明信片，改用简讯通知。
5: 现在就上新北市机车定检简讯平台，输入车号和手机号码，就能在每年定检前收到简讯通知。
7: 轻松便利，不怕忘记验车被罚钱。
5: 以上资讯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Yo, 大家好，我是林夕子。我发行了首张创作专辑，叫做《我披着世界转动》，想要向你介绍我专辑当中的歌曲，叫做《Stay With Me》。这首歌啊，我觉得描写了好多人的心境。其实我想要讲的就是，我们在很多的关系当中会有格外的执着，你会有特别的渴望，而在这些关系里面呢，你会真的想要求对方能不能就这样陪着我，待在我身边，希望你可以就这样子一直跟着我走下去。但当然很多时候事与愿违，那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在歌曲当中得到一些疗愈，获得一些共鸣。这首歌叫做 Stay With Me。

充满了学生气息，而且相当的清新又很有才华的创作才女，她是林夕子。在之前推出了个人的首张全创作专辑，刚刚听见是我披着世界转动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来自于林夕子的 Stay With Me。 一样很清新的这个女生拿着一把吉他唱进了很多人的心里，她是魏佳莹小魏，来听听我很好。

有一种出淤泥而不染哦，而且呢，就像是一道晨雾一样，相当的干净，相当的清新。除了有来自于小卫的我刚听见的是我很好之外呢，当然还有是朴宝剑咯。每次看到他的笑容都觉得快要融化了，来听听朴宝剑的这首歌曲 Waterfall。

0: Kiddo 新鲜发行。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是要相信爱情。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新鲜好音乐都在 Hit FM， 进广告咯。
2: 这是大自然的声音，海洋的丰富生态需要我们来保护。我是屏东县长周春敏，生活中我随手关灯，自备环保杯、购物袋，只有地球保护好，所有生物都可以轻呼吸。我和 Hit FM 邀您一起守护海洋生态，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3: La New 温柔接住妈妈的每一步，全新超导接地气凉鞋，舒适超有感，让妈妈每一步都健康轻盈。现在母亲节买6000送3000，再享多重好礼。La New，
1: Hit FM 毛起来爱。
4: 毛孩就是我们的家人，值得拥有我们终身的爱。我是 Hurt Crane， 和 Hit FM 一起邀请你支持领养不弃养，希望路上再也没有被遗弃的毛孩。

0: 全球绿色国际大学前60名，国立台东大学申请入学招生中，第二阶段面试报名只到5月6号，快上国立台东大学招生专区查询。国立台东大学广告。
1: 在太阳升起的地方实现你的梦想，国立台东大学。

告五人的巡回演唱会这段路到了哪些城市呢？从宜兰出发，一路唱进台北啦、上海、大阪、东京、吉隆坡以及新加坡、墨尔本，还有雪梨，甚至在四月份的时候去了北美跟欧洲，狂扫了24座城市。终于在五月份的时候，五月16号、17号在台北 Zepp New Taipei 呢，要迎来 Live House Tour 的最终站。刚刚听见正是来自于告五人《城市之秋》。来自于这个梦幻团体，只是追平林琴跟东京事变的吉他手浮云，我们来听听这一首《长短记》。

0: 做到腰酸背痛了吗？赶快站起来伸伸懒腰，准备进广告咯。我是周末 Relax DJ Aaron。
1: 爸比爸比，隔壁邻居又在阳台抽烟，楼下又在烧金纸了啦。
2: 别怕大小姐，换上大和厂防霾烧窗，有效降低 PM2.5 粉尘烟害，不担心开窗后空气污染，还能防蚊防雨防波水。
1: 选窗户就选大和厂亲密窗加防霾纱窗。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令。在这特别的日子 ，Tokuyo 祝福全天下伟大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4: Tokuyo In Boys 完美椅为你献上一场专属身体的协奏曲，柔压与音波深层共振，开启身心共鸣的极致体验。
3: Tokuyo。
5: 我是姑姑吕思维，现在是下午4点钟。刚刚听到一段很抓耳的旋律，原来是你手机里的 Hit FM 官方 App。 早说嘛，把音量开大声一点，一起享受好音乐吧。
6: Hit 大台柱，
7: Hit 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 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 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 高频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 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 东台湾广播电台 HIT FM。

0: 即时资讯 TFN 整点新闻。
1: 您好，我是林乃伟。台南市发生84岁妹妹不忍卧病的91岁姐姐饱受病痛折磨，持刀将其杀害的长照悲剧。台南市长黄伟哲今天受访时表示，社会局接到申请的隔天就前往关怀，不料访谈不到24小时就发生不幸事件，社会局已经尽力，但希望未来能缩短介入的时间，发现异状也要强势辅导。黄伟哲今天到花莲行销台南的农产品，被问到这起长照悲剧，他说感到非常悲痛。台南市警察局第四分局玉屏派出所的女警郑永新上个月28号车祸身亡。她去年陪同台南市防诈大使资深演员谭爱珍巡回宣导，今天谭爱珍专程到对方的灵前致意，提到两人曾经在前往学甲宣导时车轮爆胎差点赶不上的情形，最后化险为夷。谭爱珍表示，郑永新的个性跟她很像，遇到事情以正向乐观的态度面对。美国及伊朗的战事延烧，金融时报报道，美国警告英国、波兰等欧洲盟友，随着华府急于补充消耗掉的武器库存，未来美制武器的交付恐怕将出现长时间延误，影响海马式、国家先进地对空飞弹系统等多项弹药。而对美军购也是台湾的重要议题，未来我方是否同样得面对美方延误军备交货？国民党立委赖世葆受访时直言，当然可能，他举例像是 F-16 也延宕交货一阵子。美国在本次美伊战事中把很多武器弹药消耗的差不多，补充的速度也不够。赖世葆表示，他也会担心台湾拿不到武器，对美军购我方虽然无法处罚，但应该有确保准时交货的机制。最近台北市的鼠患受到关注，民众担心鼠患可能传染疾病。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受访时表示，跨局处会议都有讨论，今年初开始计划性清消环境整洁，1999禁限数量可看见下降的趋势，市府绝不轻忽鼠患，以中央合可的药品进行清消，并尊重专家学者的意见。卫福部长石崇良则表示，汉他病毒是监测中的重要传染病，疫情并未升温，大家可以放心。

0: 过他说，鼠患的问题还是要解决，因为老鼠不止传播汉他病毒，还可能涉及食安问题，各界要齐心协力控制鼠患。以上新闻是由林乃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掌握更多即时新闻，请上 www.hidoradio.com。
2: 我是桃园市政府客家事务局副局长饶嘉文，我想推荐神棍乐团的《流浪》，它融合华客英语元素，描写旅程寻找自我的心情，就像客家文化在传统中创新。我是饶嘉文，我听 HIT FM， 我就是爱音乐。

真是太喜欢放假了，谁说这连假呢一定要出去到处人挤人呢？当个懒人，慢慢的看，慢慢的走，就算累在家里也很不错。刚刚听见这是来自于戴佩妮的懒人漫游，岑宁儿圆规。

像是一阵微风缓缓的吹过来，感觉真的是身心舒畅。来自于岑宁儿，刚刚听见的是圆规，不过即将这个风越来越强大了。风神真的太强了，因为即将在今年10月31号的时候来到高雄市运主场馆，非常的具有人气的藤井风。来听见的是藤井风在去年的这支单曲 You。

0: 我是 Love DJ Christine， 来听最有爱的广告吧。你有没有试过走过河畔，走进森林，再回家？凯悦风范，三重仁义帝王，1200平基地，500平森林泳池，凯悦风范，24至57平，28358899。豪华自成风范
1: ，Lexus All New ES 绝美轿跑外观，
0: 2.0升油电与501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1: 搭载 LSS Plus 4.0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0: 新时代旗舰房车
1: All New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2: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3: 本周热门活动有：追踪 Hit FM 官方 Facebook， 参加抓就对了活动，留言并完成指定步骤，就有机会获得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门票。到 Hito 校园联盟官方 Instagram 留言，宋乐带你去 Solo 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 Live 演唱会，还有 Hito 排行榜最新战况，超专业的 DJ 推荐。现在就快上 HitoRadio.com。和我们一起掌握流行音乐脉动。
4: 长辈想动没办法动，妈妈想动没时间动，辉夜 Cozy Seat 垂直律动椅，未来运动新趋势，全新研发3厘米弹性律动系统，搭配270度工学扶手设计，每天20分钟高效率养生律动，轻松坐享好精神。更多优惠请洽辉夜按摩椅。

0: 网络上许多人喜欢看的一个歌唱节目歌手2026，看这些熟悉的歌手榜上有名，比如有莫文蔚啦、周兴哲啦，或者是优格林宥嘉。这阵容除了有国际巨星之外，还有华语实力唱腔跟人气的新歌手，真的是看点十足。刚刚听见是莫文蔚，莫文蔚的这首非常经典1998年 I Say 专辑当中的《真的吗》，频道是李荣浩。我看着你的时候，
1: 刚有一阵微风吹过来，觉得好凉快。

听着歌的时候也好喜欢，这是李荣浩的这张专辑当中我看着你的时候，一把吉他唱出了灵魂歌声 Jason Mraz You Can Rely On Me。

0: Hello， 我是中部的马路 DJ Mini， 广告时间休息一下吧。
1: 捷运大道山水市中心，
2: 你值得更从容的台北生活。
1: 上扬罗斯福，台大师大双学府为邻，
2: 河滨水岸自然生活相伴，
1: 景美站出站就到家。
2: 罗斯福路大道精品建筑地标，22至37坪，
1: 上扬罗斯福，
2: 2935-3888。
1: 蔡琴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台北返场，9月12、13 TICC， 请洽 iPhone 售票。
3: 我的脸型适合短发吗？
4: 好想染发哦，又怕伤害发质。
5: 你们的问题到德意家发都能找到答案，不止免费试戴，还有专业发型设计师为你提供建议。我是美凤，想尝试新发型就来德意家发，母亲节优惠中哦。
6: 明天保姆临时请假，该怎么办？
7: 我跟公司请个假，这次换我陪小宝。
8: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为单位来申请了。在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也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的神队友。在照顾小孩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
9: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提供。

能静能动，能清新又性感，充满了多元歌路，他就是孙盛希。孙盛希跟凯尔在2023年的 Boomerang 这张专辑当中的精彩合作 Jackie。 在今天的下午，很喜欢这种充满了中快板又时尚的舞曲 Last Spring and Summer Soul。想要跟着一起动起来吗？来听到这首 Plastic Love。

0: Hello， 我是中部点播特区 DJ Debbie， 接下来要为大家点播的是广告。
1: 什么声音？
2: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 Toyota， 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GPS 测速提醒，
1: 再享80万零利率，动作要快。
2: 详情请上 Toyota 官网。
3: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的副市长刘和然。新北市是全国第一个推动咱公有市场无主动提供塑胶袋的县市。我甲 Hit FM 邀请大家，咱出外食饭使用环保餐具，买菜买自备购物袋，做环保就是这简单，咱大家做阵来。
0: 大家好，我是阿令。在这特别的日子 ，Tokuyo 祝福全天下伟大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4: Tokuyo InVoice 完美椅为你献上一场专属身体的协奏曲，柔压与音波深层共振，开启身心共鸣的极致体验。
0: Tokuyo
5: 灰指甲用药领导品牌乐指力提醒您：灰指甲是会传染的，选择可穿透指甲的正确药品，立即治疗。乐指力药效可持续7天，直达指甲底层，杀死霉菌，买对才有效哦。卫署药书字第02322号，使用前详阅说明书请与注意事项。

听见好音乐的热情肤浅，我来听到杜德伟热情回来，来到最后一个段落咯，待会要将时间交给 FFO 的俊熙哈库，更多好音乐在 Heaven 联播网，千万不要走开。 Chris 跟你一样要来想想待会的晚餐要吃什么了呢，给我一点意见吧，是要吃烤肉还是要吃火锅呢？想起来就忍不住流口水了。来听到这是落日飞车的 Fading Now， 不管怎么样祝大家持续有个愉快的周末咯，和你下周见，拜拜。

0: 谢阿尼，闹完音乐广告来喽。
1: 很多人不是不努力，而是没有方向，每天忙碌却看不见改变，让自己的职涯路越走越艰辛。想学好外语与专业资讯技能，却常常中途放弃。别担心，巨匠教育携手百万学员，愿意陪你直走到你想要的未来。请上网搜寻巨匠教育。
2: 女人呢，就爱收到花和名牌包。
3: 得分，85度 C 母亲节蛋糕，玫瑰蜜语甜蜜名媛包，选用爱乐维动物性鲜奶油、嘉丽宝白巧克力等食材，细致口感，高雅风味，妈咪超买单。还有限量杜拜巧克力千层哦！
4: 5月7日前指定蛋糕85折，85咖啡 App 会员再抽 iPhone 17和韩国 MediCube 美容仪，快到85度 C。
1: 巨匠教育40年，感谢百万学员的口碑与支持。巨匠电脑、巨匠外语、巨匠线上真人，持续帮助您全方位学习。
5: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东山乡长林俊甫。三期美进系列活动开跑喽！6月份热气球嘉年华，7月份凤山节，欢迎你来东山感受夏日稻香与波波绿意交织的东山圆舞曲。
6: 刚下线告诉广告。
7: 现在是下午5点，哎，吉利哦，等等路上车会开始变多，让 HFM 的好音乐陪你慢慢来 ，Man Do Get 安全第一，我是许富凯。
8: Hito 大台柱
9: ，H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频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东台湾广播电台 ，Hit FM。

0: 即时资讯 KFM 整点新闻。
1: 您好，我是林乃伟。劳动节连假进入第二天，劳动部接获家庭长照雇主的陈情，希望尽快修法废除长照空窗期。渔捞业的雇主则反对 ART 承诺移工零付费。劳动部回应，将携手卫福部推动家事移工雇主支持方案，以增加管理支持、缩减人力空窗、减少行政负担三大方向逐步协助。另外将与农业部合作横平劳雇权益以及产业永续发展。至于渔捞业雇主反对 ART 承诺移工零付费，劳动部表示，政府已经在台美谈判过程争取三年的缓冲期，也会提出具体配套及资源，协助事业单位降低产业负担，逐步达成聘雇模式转型，以符合国际供应链对劳权的重视，降低贸易制裁风险。美国及伊朗的战事持续，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已经警告欧洲盟友，未来美制武器的交付恐怕会出现长时间延误。台湾对美军事采购是否也将受到影响？国民党立委牛许廷直言，机会不低，国防部应该清楚评估交期。牛许廷强调，在野党必须善尽把关责任，毕竟确保军购如期如质到货一直是最重要的主张。今天各地大致晴朗稳定，气象署预报员刘佩腾表示，午后山区有局部雷阵雨的几率，明天白天也是温暖的天气，午后雷阵雨的情形比今天更加明显，北部及宜兰地区要特别注意。明天晚间起到下周一有锋面接近并通过台湾，直到下周二各地天气都不稳定，中部以北可能出现较大雨势。刘佩腾指出，下周二锋面通过，但华南云雨区的水气影响，西半部降雨还是比较明显，东半部则有局部降雨。下周三天气转趋稳定，东半部少量降雨，西半部以山区的午后雷阵雨为主。气温方面，今明两天北台湾明显升温，尤其明天各地高温可达30度以上，台东可能出现局部焚风。明天晚间锋面开始影响，下周一明显降温，北部高温只有24、25度，中南部也因为下雨的关系。

0: 温度逐步下降。到了下周三，华南云雨区离开，各地恢复多云到晴，并逐渐升温。刘佩腾表示，封面通过以前，金门马祖地区今明两天可能有局部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要注意交通状况。以上的收播新闻是由林乃伟编辑播报，现在时间是下午的5:03，感谢您收听。
1: 掌握更多即时新闻，请上 www.hitradio.com。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迷先生。
2: 迷先生准备要办演唱会的时候，必听的一首歌就是宇宙人的
3: 《要去高雄》。
2: 原因很明显，因为我们要回高雄办演唱会了。我们是
3: 迷先生，
2: 我们听 Hit FM， 我们
3: 就是爱音乐。

0: DJ。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Hit FM 联播网，我是今天的 Hit DJ 俊熙，
2: 我是哈库。
1: 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我需要介绍一下我的首张单曲《见面这么甜，分开这么冷》。然后它听起来是一首好像是甜甜的歌曲，但其实歌词的内容呢，在讲述有点虐心的故事哈，像是现代人很常遇到的情感温差。那我们就赶快来听这首歌吧。

0: OK， 那刚才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我的首张单曲《见面这么甜，分开这么冷》。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呢，因为刚好今天哈库在我的旁边嘛，其实这首歌你也有唱过，对不对？
1: 有，我有唱过。
0: 那你觉得怎么样呢？
1: 我觉得这首歌，它给我的感觉就是比较青春一点，
0: 青春一点。
1: 唱的时候，其实我揣摩那个味道蛮久的，对。那你觉得你自己听那么多次到现在，你有没有不同的感受啊？这首歌
0: 其实有因为从一开始呢收到这首歌的 demo， 然后就觉得说，好像就是一首甜甜的歌这样，然后一直在唱，一直在唱，然后直到拍 MV 的时候，好像又有不一样的感触，因为我在

0: MV 的时候，你就要有一些歌啊，配上一些画面的时候，你就会突然有不一样的感觉对这首歌。然后因为是之前都是团体嘛，所以没有办法唱到这么多的句子啊，或者是情绪等等的。然后这次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因为是第一次一个人直接唱一首歌，然后又是一首抒情歌，我觉得在情绪的铺陈啊，我觉得都是对我来说是新的挑战，然后也是一个新的训练这样。对，然后呢，我拍 MV 的时候，我的团员又来探班，而且很可爱的是，他们前一天呢，我们公司的同事们就来帮我做那个 MV 的布景，然后他们就是也在现场，然后就来帮忙在那边贴啊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说俊熙，你要一边唱，我们才要帮你做，然后就边唱我的歌，然后大家就一直在帮我做我的布景这样。
1: 哇，
0: 对，然后我
1: 的心，
0: 对啊，然后我 MV 我觉得很特别的是，我们是很像那种一镜到底的感觉，然后我们在一个摄影棚内，然后其实我原本不知道拍出来的画面会长这样子，他是把整个棚都拍进去了，
1: 对啊，
0: 对，因为我一开始是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呈现的，然后看到的时候就觉得蛮酷的，然后是一镜到底的感觉，然后对，我的 MV 呢在 FFO YouTube 频道在上面呢，希望大家可以去多多支持分享一下。然后接下来我想要推荐的是也是一首抒情歌，是陈小春的独家记忆。

0: 刚才大家听到这首歌是陈小春的独家记忆。
1: 欸，我很惊讶，你居然选这首歌。
0: 因为这首歌的那个时间有一点点久了，然后你知道我是怎么样知道这首歌的吗？
1: 怎么样？
0: 因为在我小时候的时候，有一个那个节目叫做《爸爸去哪儿》，你知道吗？
1: 哦，
0: 很红。然后那时候陈小春就有带他儿子 Jasper 去上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就听到这首歌。
1: 哇，你那时候才听到，
0: 对，
1: 很晚呢。
0: 因为我也是小朋友嘛，
1: 是，哦，你那时候也是小朋友，你记得那时候多小吗？
0: 应该可能在国小、国中吧，
1: 我会忘记我那时候。反正这首算是我那种打从娘胎就有在听
0: 的，啊，真的，
1: 对。
0: 然后我记得他好像。

0: 是到最后的时候他有唱给他儿子听这样，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后来也有变成我的另外一个蛮特别的一个回忆这样。
1: 嗯，
0: 然后接下来呢我想要来介绍一下魏如萱的普通的日子。其实呢我觉得魏如萱是一个让我很非常惊喜的一个歌手。
1: 嗯，怎么说？
0: 因为以前呢我对他的印象都是比较可能是温柔啊，然后是很疗愈的一个歌手，但是我在前阵子有去看他演唱会。
1: 哦，你有去哦？
0: 对，然后他不、因为他是发新专辑那个怪奇的珍珠这样。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说哇，原来他也可以有这么多样这么多元的声音，而且他就是整场唱到这样子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很厉害，因为我都听到我很怕他的声音好像要坏掉的感觉。
1: 而且他也是那种就是一唱歌就跟本来的人不一样的人。
0: 对，然后因为他的新专辑是他的歌都是偏比较暴力的那种，对，然后我就觉得看到了很不一样的他，我就觉得哇哦，是一个很值得学习的一个对象这样。所以呢来推荐给大家魏如萱的普通的日子。

0: 我是中部 Free DJ 吴米酱，广告回来还有你不能错过的好歌哦。
1: 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抓抓就对了。
2: 发现野生 HITO， 5月3号前拍下野生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宣传物，到 HIT FM 官方 Facebook 活动页面完成指定步骤，就有机会抓到颁奖典礼门票。5月23号，台北小巨蛋 ，Catch me if you can。
3: 绝对音乐，绝对新势力 ，Toyota 与 HITO 流行音乐奖，陪你一起量产幸福，让好歌旋律开进你心，享受音乐的感动。

0: DJ。 你现在收听的是 HIT FM 联播网，我是今天的 HIT DJ 哈库，
1: 我是俊熙。
0: 首先我要来推荐洪佩瑜最新专辑的主打歌《开》。

0: 刚听到的是洪佩瑜的《开》。这个歌手其实是我很后期我才认识的，就洪佩瑜这位歌手是我非常喜欢的。其实我喜欢他的开头很特别，我是看到网络上看到人家对，就是对他的直拍，然后我觉得他对歌的诠释是我的一个目标吧。他把它诠释的很有生命力，它不只是一首歌，感觉是在呈现一个画面，更多是一个 MV 的感觉。然后开这首歌呢，它的歌词其实非常难懂。对
1: 啊、哦，真的、啊，
0: 你平常有没有在听看歌词、啊？
1: 其实我是偏旋律派的人，你知道吗？比较不会看歌词、但如果真的对这首歌很多好奇的，
0: 你就会去查。
1: 对，我就会去，
0: 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歌的曲像它的外貌，然后它的词就像它的灵魂、哦，所以这首歌我就会想要去研究它。真的长什么样子，他的个性是什么、然后洪佩瑜在自己介绍这首歌的时候呢，说是像宇宙的爆炸，你可以看到成长的撕裂，看到他的疼痛，然后看到最后他长成的样子。

0: 你刚刚听到的是卢广仲的 Lost You Twice。
1: 哇哦，你最近非常喜爱的歌手。
0: 我很喜欢他耶，因为他其实给我的感觉跟我其他喜欢的歌手又不一样。他的唱功真的很厉害，
1: 嗯，
0: 也不是说其他不厉害，是说他厉害的部分呢是他使用很多技巧之余，你还听得到他的纯真，就是你在他的音色之中，你听得到他是一个很真诚、很纯真的人。
1: 嗯，
0: 对。而且他的现场真的好厉害，虽然我没有听过，就是我有看过他的翻拍，
1: 也是直拍，
0: 对，也是直拍。
1: 而且我也还是喜欢他这张专辑《伤心早餐店》
0: 对
1: 吧、啊？因为我之前见面会也唱他两首歌，
0: 嗯，《
1: 愚人节快乐》跟那个《太阳与地球》，
0: 嗯，
1: 真的很好听。
0: 那你没有听过这首？
1: 这首我还没听耶，
0: 这首很好听，就是他也是比较我自己偏向的喜好，他、比较静静的，
1: 嗯、
0: 对对对，他的编曲没那么丰富，
1: 听起来是你的歌没错，
0: 对，对我之后有机会也希望可以表演卢广仲前辈的歌，那接下来要跟大家推荐 2NE1 的 Ugly。

大家好，我是阿月，张震岳。用过一次就丢，看似便利，其实这些塑胶微粒会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守护下一代，就从日常三餐做起，停止使用一次性免洗餐具，减少垃圾，就可以有效降低碳排，让地球人活得更健康。全民护地球，拒用免洗餐具。我是张震岳和 Hit FM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用行动保护地球。在这边我要推荐一首我的歌《浪人》的。那为什么会推荐这首歌曲呢？因为其实大部分的 surfer 就是浪人，其实都有很强烈的环保意识。其实我们在冲浪的时候都是会选择尤其像护肤的这些用品、防晒膏这些，我们尽量都是会选择环保的，然后没有污染的。如果说你没有用这些比较好的产品的话，那对珊瑚或者是对海洋生物都有很大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尽量能用这些环保产品就用环保产品，所以推荐浪人的。

0: 我是南部点播特区 DJ 小米，别走开，来点广告吧。
1: 捷运大道山水市中心，
2: 你值得更从容的台北生活。
1: 上扬罗斯福，台大师大双学府为邻，
2: 河滨水岸自然生活相伴，
1: 景美站出站就到家。
2: 罗斯福路大道精品建筑地标，22至37坪。
1: 上扬罗斯福，
2: 2935-3888。
3: Hino 大车人生，阿明是开 Hino 商用车的司机，今天跟学长出车。先拜，
4: 嘿、hey ，
3: 听讲你是新油的冠军，可以教教我吗？
4: 新油300步，跳好啊！
3: 呵，
4: 一预判距离，慢慢滑行；二保持胎压足够；3尽量固定车速，紧跟单哦。
3: 嘿嘿，撇步我拢学起来啊！
4: 嘿嘿，是油
3: 省油达人有妙招，精打细算省荷包，成功路上好伙伴 ，Hino Number One。
5: Hello， 我是 Gigi， 每个礼拜六日下午1点，让

0: 周末陪你溜达溜达吧，等你哟。
1: 我的脸型适合短发吗？
2: 好想染发哦，又怕伤害发质。
3: 你们的问题到德意家发都能找到答案，不止免费试戴，还有专业发型设计师为你提供建议。我是美凤，想尝试新发型就来德意假发。母亲。

0: DJ。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Hit FM 联播网，我是今天的 Hit DJ 俊熙，
2: 我是哈库。
1: 是的，接下来这首歌呢，我要来介绍一下我自己的团体的最新单曲《你那么可爱》。然后这首歌啊，我觉得它的故事还蛮酷的，因为我们 MV 其实是有一个故事情节在的。
2: 嗯，
1: 我们呢一开始都是实验家，一些科学家在研究我们，我们是一群机器人，然后科学家们都想要让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可以去了解爱，因为我们其实都不会爱、嗯、然后经过一连串实验呢，我们差点就是被丢掉这样子、
2: 啊、
1: 然后
2: 悲伤的故事，然后呢就是来把转正，
1: 当然最后一定是会是一个好美好的结局、
2: okay.
1: 然后呢后来又照到一个月光这样子、
2: 哦、
1: 然后我们大家就突然拥有了人性，
2: 就是因为月光开启了你们爱人的心，
1: 是是是、
2: okay.
1: 然后最后我们就在那个阳光下大跳舞这样子、
2: 哦、不是月光了，
1: 对对对、
2: okay.
1: 后来就变阳光，然后我们就没有被丢掉这样子、
2: oh.
1: 对啊，然后我觉得你知道在拍 MV 那天好冷，
2: 很冷，
1: 对，我们在一个我们好像到淡水拍摄吧、
2: oh.
1: 然后那天真的非常非常冷，而且因为你知道团体的 MV 都会很早，大概两三点就要妆发，
2: 没错，
1: 然后我那天是大概到中午我就已经开始犯困
2: 了，可以理解，这个我就不怪你
1: 对，然后是到这个晚上我记得是十点才结束拍摄，但是好像那个进行都还算蛮顺利的，然后我觉得是一个很新奇的一个 MV、嗯、然后故事大家可以去细品一下我们的 MV 这样子、
2: 嗯、这应该也是我最喜欢你们的 MV、
1: 哦、真的、啊、
2: 好可爱哦，
1: 因为它里面还有什么闪电啊，然后跑步，你知道我那个在那边跑啊，因为我的那一卡是我要边跑，然后有很多刮风进来这样子、
2: 嗯、
1: 因为画面看起来很快，但其实那个跑步机实际是很慢的、
2: 哦、
1: 所以你知道我要必须要在很慢的速度跑出好像看起来很快，哎、欸，很难呢、欸。
2: 哇塞！
1: 对啊，
2: 没想到，嗯。
1: 然后导演就说：“来，俊熙那个脸样要帅哦，这样子。”然后就边跑，然后就是边摆一些帅气的表情，这样子。对，然后接下来介绍这首歌给大家，FFO 的《你那么可爱》。

0: 刚刚大家听到了这首歌呢，是来自我的团体 FFO 的最新单曲《你那么可爱》。然后我觉得呢 ，MV 里面有很多很多可爱的一些小故事啊，然后还有一些故事情节，欢迎大家都到我们 FFO 的 YouTube 官方频道去好好的细品一下。然后接下来呢，我想要介绍的是 New Jeans 的歌。嗯，其实呢，因为我最近又因为一些契机，又开始在听 New Jeans 的歌。然后这首呢，《Cool With You》算是我里面他们的歌里面我很喜欢的一个作品。嗯，
1: 你很有品味
0: 啊。真的吗？
1: 我也喜欢这首
0: 啊，真的、哦。然后我觉得他们的 MV 很酷，他们分成了好像上 AB 吧，对不对？
1: 对对对。
0: 然后他们还请来那个
1: 梁朝伟，
0: 对，梁朝伟。然后我看到大家就是一堆人在讨论说，哇，因为梁朝伟出现的片段其实很短，
1: 对。
0: 然后大家说，哇，他出现这么短时间，然后只用一个眼神就在演戏。然后大家就在称赞说，哇，真的又帅又会演这样。然后我也去看了他的那个镜头，我觉得哇，很厉害，
1: 真的。
0: 然后我也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所以想要推荐给大家 New Jeans 的 Cool With You。

0: 想知道 Hit DJ 的音乐歌单，
1: 现在就到脸书 IG 搜寻北流卡夫卡。
0: 大家好，我是俊熙，
1: 我是哈库，
2: 我是北部 Hit Do Night Show 的齐哥。接下来请听广告。
3: 全球绿色国际大学前60名，国立台东大学申请入学招生中，第二阶段面试报名只到5月6号，快上国立台东大学招生专区查询。国立台东大学广告，
4: 在太阳升起的地方实现你的梦想，国立台东大学。
5: 我是新北市长侯友宜，一场又一场的健康活动，5年我们清出了超过1430吨的垃圾，这些纸杯、吸管、保特瓶都是伤害环境的凶手。我和 Hit FM 邀人一起弃用免洗餐具、塑胶袋，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6: 我是林希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公研修合唱的第二波主打歌 Lo-Fi Hi-Fi。

0: 绝美轿跑外观，
1: 2.0 升油电与500E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0: 搭载 LSS Plus 4.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1: 新时代旗舰房车
0: All New Lexus ES
1: 双动力震撼上市。
2: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3: 快来屏东住一晚，即日起到10月31号止，入住屏东旅游 Go Go 节合作旅宿，月月抽汽车，千万大奖等你呢！快搜寻屏东旅游 Go Go 节，屏东县政府广告。

0: DJ。你现在收听的是 Hit FM 联播网，我是今天的 Hit DJ 哈库，
1: 我是俊熙。
0: 那我们接下来要推荐的这首歌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
1: 哦，哇，
0: 那首非常的好听，
1: 哇，真的，我也很喜欢这首歌。
0: 我直接先来破题，这是我出的出道单曲《爱的沙漏》，
1: 掌声。
0: 因为这首歌呢，它很特别的是，它可以在开车的时候听非常适合、哦、因为它就是
1: 你的 MV 就是在开车嘛、
0: 欸、没错，然后在这首歌因为它转了非常的多的音，
1: 是，
0: 对，然后有用很多的技巧这样子，所以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夜深人静没有人的时候，你可以直接独自在车上当 KTV 的感觉。
1: 那你前面这个转音你练了多久、嗯、还是你其实就是没有练然后进录音室然后就转出来？
0: 我那时候练了很久，因为我本来也不是主打转音的、嗯、对，
1: 可是听起来真的很顺，就是感觉你是很得手的东西。
0: 没有啦，现在比较得手一点。好，那这首歌它是比较 R&B 式的，然后是在讲述困在回忆里的人，就是翻转沙漏，一直困在沙漏里面的感觉。对，那这边推荐给大家是哈库的《爱的沙漏》。

0: 吊车，然后就是把车子吊在后面，就是做个表情。
1: 有也有，有两版。对，第一版就是我就是真的要边开车然后边演戏，然后你速度你还要跟旁边的那个摄影大哥你要均速，他说阿古帮我再慢一点啊，再快一点，好，维持得很好哦。那现在给我一个那个难过的表情，然后说啊，好好忙哦。
0: 不仅要会演戏，还要会开。

0: 车。
1: 对对对，那这个也是我的 MB 初体验、啊、很有趣，然后也是开启我演戏的一个大门。
0: 哇、
1: wow ，对对对。好，那接下来的歌我想要推荐给大家，我很喜欢的一个歌手 Ariana Grande， 她的最新算已经离很久了，她最新专辑的 Eternal Sunshine。那这首歌，我觉得 Ariana 最近期到后期，她已经就是有转变她的唱法、她的形象的感觉。
0: 嗯、
1: Eternal Sunshine 我很喜欢，她带给我那种很轻飘飘的、嗯，但是她在讲，她是在讲一个已经逝去的感情。
0: 是，
1: 对。
0: 我也很喜欢这首歌，
1: 这首真的好好听哦。
0: 因为有时候在骑车啊，嗯、然后啊就会播到这首歌，我就很爱，我就马上把它加到我的那个喜爱的清单这样子。嗯、
1: 好，因为你刚刚讲到转音的部分，我唱转音的时候，我都想象自己是 Ariana。
0: 哦，对，他超级超级会转的。
1: 对，因为之前有一个人问过我，他说你有没有想要跟一个人换歌声看看，我就说 Ariana Grande、嗯、对，就是他是我很敬仰的一个唱功方面的一个偶像，
0: 他真的很会唱、嗯、
1: 那这边推荐给大家 Ariana Grande 的 Eternal Sunshine。

0: 你刚刚听到的是 Ariana Grande 的 Eternal Sunshine， 很快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了。
1: 哇，尾声了。
0: 对啊，我觉得我还蛮喜欢，就是可以这样推荐给大家我喜欢的歌的时候，
1: 然后跟大家聊聊天。
0: 对，因为其实这些歌我们会喜欢，都是有一些带入自己的故事。
1: 嗯，
0: 对对对，所以希望大家之后在听这些歌的时候会有可以有更多的画面这样子。
1: 对，然后今天很开心的，因为呢我们两位都发行了我们的最新单曲。
0: 对，
1: 俊熙呢发行了见面这么甜分开这么冷。
0: 那我是哈苦，我发行了爱的沙漏。
1: 对，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支持，然后我们的 MV 也都有在 YouTube 上面，希望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0: 是，谢谢大家，
1: 谢谢。
0: 好，那最后一首歌呢是要来推荐我人生的一个大偶像，
1: 大偶像。
0: 对，
1: 你的人生第一偶像吗？
0: 他绝对是第一。对，因为他的作品实在是太有灵魂了。对，而且你可以想象他一个那么红的一个巨星，他承受多少压力吗？那我觉得他要在这些工作繁忙之下，还要他几乎两年，至少两年会有一张专辑，我觉得非常厉害。
1: 哇，
0: 那这一首歌呢，他是他旧专辑的弃曲，
1: 弃曲啊？
0: 对，也就是一开始没有收录在专辑里面，
1: 然后现在在最新的专辑。
0: 对，现在他就是要拿回版权之前，他把他的旧专辑都录了一遍，然后就多 bonus 加了一些弃曲进去。这首是他当初遗弃的，我那时候听到想说，这怎么可以遗弃？
1: 遗珠遗珠，
0: 太好听了。这首歌是在讲说，有点是暗示的感觉，是我们彼此互相有好感。
1: 嗯，
0: 对，希望可以不避讳的两个人就是好好的就在一起这样子。哦，然后所以你听感它会有一点性感的感觉。
1: 有，嗯，有。
0: 对，那这首歌是来自 Taylor Swift 的 I Can See You。

0: 我是蓝木披斗放轻松 DJ 韦恩，放轻松，听听广告喽。
1: 您的投资获利需要避风港，正捷运南京三民站旁瑞泰药，50米出站到家，正捷运宅天生保值，南京三民站21-51坪2-3房，瑞泰药，瑞泰建设联硕地产。
2: 嗨嗨，给妈的礼物买了没？今年我送礼相月莲，一天一瓶真正的燕窝，保养妈妈的身体健康。台北贝拉维塔门市同享优惠，快上网搜寻真正的燕窝。
3: 我是 Hit FM 的夜猫 DJ Dennis。我没有一把好的声音，也没有非凡的主持功力，但是和你一样有一颗热爱音乐的心，每天晚上都向音乐来致敬。晚上11点到2点钟，让 Dennis 和你在最 Wow 的 Hit FM 一起来享受音乐最光荣的时刻。
4: 台语乐坛今年最梦幻的联动，许富凯 ICBO 冰球乐团，艾丽钢舞帮，许富凯全新台语专辑现正预购中，和乐音乐。
5: 长辈想动没办法动，妈妈想动没时间动，辉夜 Cozy Seat 垂直律动椅，未来运动新趋势。全新研发3厘米弹性律动系统，搭配270度工学扶手设计，每天20分钟高效率养生律动，轻松坐享好精神。更多优惠请洽辉夜按摩椅。
6: BFM Hit 西洋排行榜
7: 第10名 Cat's Eye Pink Up， 第9名 Taylor Swift Elizabeth Taylor。第8名 Tyler Zara Larson She Did It Again。 第7名 Anima Lisa Bad Angel。 第6名 Lady Gaga Dolce Runway。 第5名 Justin Bieber All I Can Take。 第4名 Bruno Mars Risk It All。 第3名 Olivia Rodrigo Drop Dead。第2名 Charlie Puth Coco

0: Jones Sideways， 第一名 Harry Styles American Girls。
1: 每周六中午十二点，请锁定 Hit FM Hit 懂西洋排行榜。
2: 我是咕咕李思维，终于找到你，想跟你吃一顿饭也太难了吧。现在是晚上六点钟，不管哦，今天一定要来 Hit FM 找我，让我用好歌陪你一起吃晚餐。
3: Hit 大台柱
4: Hit 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 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 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频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

我是南洋农业发展基金会执行长李新泰，我推荐的歌是2026绿博主题曲《晚芒灰灰》，邀请大家与我们一同守护世界的美好。我李新泰，我听 HIT FM， 我就是爱音乐。

0: 这是来自于葛莱美奖的最佳新人提名，同时呢也是呢最近呢非常受瞩目的新秀歌手 Sumber 所演唱的新歌叫做 Potential， 来自于呢 Sumber 最新的单曲。收听的是 DJ 克里斯所主持的黑豆唱片行，就在 HFM 联播网北部 107.7 中部 91.5 南部 90.1 宜兰 97.1 华东 107.7。周六周日晚上6点到8点钟，我们真的2小时都要带大家逛遍全世界，就在我们的黑豆唱片行。刚刚你听到的歌曲呢，这是来自于呢葛莱美奖最佳新人提名，同时在英国有4首前十名，美国有1首前十名，可以说是呢收获满满的新人 Sumber。继续要为大家介绍的呢，这是永远的天后 Madonna， 她已经要准备推出她的最新的专辑了，而里面的首支单曲就是这一首 I Feel So Free。
1: Thanks for coming.

这是 Lady Gaga 跟 Doichi 所合作的歌曲，同时也是呢穿着 Prada 的恶魔第二集的电影主题曲 Lady Gaga 跟 Doichi 的 Wrong Way， 是你刚刚听到的歌曲。继续为大家介绍来自于 Taylor 这一位呢南非的女歌手跟现在当红的 Sarah Lawson 他们一起合唱的新歌 She Did It Again。

0: hey, 我是依兰的翘班 DJ 维多，现在跟我一起翘班听广告咯。
1: 豪华自成风范
2: Lexus All New ES 绝美轿跑外观，
1: 2.0 升油电与500E 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2: 搭载 LSS Plus 4.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新时代旗舰房车 All New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3: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4: 为什么拥抱着幸福还在说纠结，世界说有的资源明明就很足够，
5: 听见我们对这世界的愧疚与温柔，听见 AP 潘宇谦2026全新单曲《碎钻星球》。

来自于 Taylor Swift 所演唱的歌曲 Elizabeth Taylor 伊丽莎白泰勒，这首歌曲呢是专辑里面的第三首热门单曲了，同时也是配合世界唱片日所推出来的这个迷你小唱片。那在之前你听到的呢，这是 Harry Styles 演唱的 American Girls， 同时也是他的前十名热门单曲。收听的是迪德克里斯所主持的 Hello 唱片行，为大家介绍，这是来自于 Olivia Dean 的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0: 我是 Miss DJ Elsa， 换个心情听个广告。
1: 您的投资获利需要避风港，正捷运南京三明站旁。

0: 瑞泰药，五十米出站到家，正捷运宅天生保值，南京三明站21-51坪2-3房，瑞泰药，瑞泰建设联硕地产。
1: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我说早起的你有好音乐可以听。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12点，活力 DJ 阿关在 Hit FM 给你听不完的好音乐，让你每天早上都充满了活力，不听你就会被虫吃哦。
2: 长辈想动没办法动，妈妈想动没时间动，辉夜 Cozy Seat 垂直律动椅，未来运动新趋势。全新研发3厘米弹性律动系统，搭配270度工学扶手设计，每天20分钟高效率养生律动，轻松坐享好精神。更多优惠请洽辉夜按摩椅。
3: 你有没有试过走过河畔，走进森林，再回家？凯悦风范三重仁义帝王1200坪基地，500坪森林泳池，凯悦风范24-57坪，2835-8899。
0: Hit FM Hit 懂中文排行榜，
4: 想你的时候笑容里藏着黑洞，想你
5: 第10名，831身外之物。

0: 第一名周杰伦 I do。
1: 婚礼前将我脸带几上，穿上你跳的白西装。
0: 每周五晚上7点请锁定 HIT FM HIT DOG 中文排行榜。

Sabrina Carpenter 最新的这个热门单曲，同时也是拍了 MV 的这一首歌曲 House Tour， 来自于 Sabrina Carpenter。 收听的是迪德克里斯所主持的黑岛唱片行，就在黑飞联播网北部 107.7， 中部 91.5， 南部 90.1， 宜兰 97.1， 华东 107.7。周六周日晚上6点到8点钟，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好听的全世界的歌曲，继续为大家介绍来自于 Bruno Mars， 同时也是排行榜前10名的热门单曲 I Just Might。

这是来自于 Cat Eyes 所演唱的歌曲 Pinky Up， 这也是呢他们呢六个团员呢现在变成五个团员之后的首支单曲。收听的是迪德克里斯所主持的黑道唱片行，继续为大家介绍，这是可以说是迪士尼的第一代偶像，这是来自于 Harry Dolph 的最新的专辑里面的 Roommates。

0: 在今年的超级杯上面表演，同时呢也可以说是现在的南美天王 Bad Bunny 所演唱的歌曲，这也是呢美国流行排行榜前十名的热门单曲 DTNF。 等一会儿我们要 Back to the 80s。
1: 听完了超好听的音乐，一起悄悄的进一段广告吧。我是北部俏 DJ 伟琳。
2: 很多人不是不努力，而是没有方向，每天忙碌却看不见改变，让自己的职涯路越走越艰辛。想学好外语与专业资讯技能，却常常中途放弃。别担心，巨匠教育携手百万学员，愿意陪你直走到你想要的未来。请上网搜寻巨匠教育。
3: 哎，小心！
4: 啊，沙滩上怎么有碎玻璃？好痛！
5: 自然环境最经不起人为的摧残。我是台东县长饶庆麟。不管你在哪里，垃圾请随手带走。我和 Hit FM 邀请您，还给大自然一个清净的空间。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2: 巨匠教育四十年，感谢百万学员的口碑与支持。巨匠电脑、巨匠外语、巨匠线上真人，持续帮助您全方位学习。
6: 姐，母亲节要怎么陪老妈？
7: 用新贝基金，用心陪伴她。严选土鸡与养生食材，含有 BCAA 及胶原蛋白，滋养妈妈的每一天。
8: 母亲节给妈妈最好的新贝基金。
7: 7-Eleven 康士美圣德科斯限时优惠八折起。

0: DJ Chris Weekend
1: Hito 唱片行
0: DJ Chris
1: Back to the 80s Back to the 80s
2: You can't touch this You can't touch this
0: DJ Chris Weekend
3: 今天的 Back to the 80s 呢，要为大家介绍的呢，曾经是排行热门单曲，但是近年呢又变成了网络迷音，那就是呢著名的瑞克摇主这首歌曲。瑞克摇是什么玩意儿呢？其实呢，这个就是 Rick Astley 的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这首歌曲的音乐录影带。当时其实他并不是一个真的很会跳舞的这个艺人，所以呢，他在上面的这个有点尴尬又不太失礼的这种舞蹈呢，就会呢现在呢看起来。可以说是非常的迷因，而呢就被剪辑成为了一个呢，就是不管怎么样呢，就是拿这个 Rick Astley 跳舞的画面呢，当做一个呢某种的无言的回答，这就是瑞克摇。那不管怎么样呢，1987年的时候，这首歌曲仍然还是冠军歌曲，来自于 Rick Astley 的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学送了送了，要您一起加入环保爱地球行动，其实减少免洗餐具以及塑胶袋的使用就是最有效的方法。我是送了送了和 HIT FM 要你一起减速爱地球，向你推荐我的新歌《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这首歌是我给很多人安慰和陪伴温暖，你们请多多听，谢谢大家。

0: 我是南部元气 DJ Momoko， 休息一下，一起听广告吧。
1: 您的投资获利需要避风港，正捷运南京三民站旁瑞泰药，50米出站到家，正捷运宅天生保值，南京三民站21-51平2-3房，瑞泰药，瑞泰建设联硕地产。
2: 什么声音？
3: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Toyota，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 ，GPS 测速提醒，
2: 再享80万零利率，动作要快。
3: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4: 嗨嗨，给妈的礼物买了没？今年我送礼相月莲，一天一瓶真正的燕窝，保养妈妈的身体健康。台北贝拉维塔门市同享优惠，快上网搜寻真正的燕窝。
5: 我是 Hit FM 的夜猫 DJ Dennis， 我没有一把好的声音，也没有非凡的主持功力，但是和你一样有一颗热爱音乐的心，每天晚上都向音乐来致敬。晚上11点到2点钟，让 Dennis 和你在最 Wow 的 Hit FM 一起来享受音乐最光。

0: 时刻。
1: 灰指甲用药领导品牌乐指力提醒您，灰指甲是会传染的，选择可穿透指甲的正确药品，立即治疗。乐指力药效可持续7天，直达指甲底层，杀死霉菌，买对才有效哦。卫署药书字第023226号，使用前详阅说明书请与注意事项。
2: 晚上7点，你今天还过得顺利吗？不管怎么样，心情好歹都马一天，听首温暖的好歌，让心情慢慢沉淀下来吧。我是许富凯。
3: Hito 大台柱
4: ，Hit 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频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东台湾广播电台，

Hello， 我是欧旋高尔轩。我运动的时候最喜欢听 J. Cole 的 Old Dog， 因为这首歌整个非常来劲。我每次内力的时候听到 J. Cole 在讲他的故事，都让我觉得热血沸腾。我是欧旋高尔轩，我听 Hit FM， 我就是爱音乐。

0: 来自于 Olivia Rodrigo 所演唱的歌曲 Drop That。 这首歌曲呢在发行之后呢，可以说是呢大家都非常的瞩目，因为呢这看起来呢就是一定要拿下排行榜空降冠军的歌曲。果然这个礼拜呢他完全达成了任务。这是来自于呢这一位呢可以说是呢一出道呢就是非常受瞩目的少女明星，她已经是发行到第三张专辑了，这张专辑里面的首支单曲。你来收听呢是 HFM 联播网北部107.7，中部91.5，南部90.1，宜兰97.1，华东107.7。DJ 克里斯所主持的黑豆唱片行，在这边呢，要跟大家一起呢，周六周日晚上6点到8点钟，跟你一起逛遍全世界。这一段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英国单曲排行榜。你刚刚已经听到了这一首歌曲呢，是英国跟美国双空降冠军的歌曲。而这个礼拜其他的歌曲还有哪些呢？我们马上告诉你。
1: Hits on the UK, number 10.
0: 这是一首8年前的旧歌，但是呢，上个礼拜呢攻下了第5名，这个礼拜滑落到第10，来自于 Dominic Fike 的 Baby Dog, 本周第10。

Sarah Lawson 的一首老歌 Lush Life， 同时呢也是呢非常年代久远了，至今已经有九年，上礼拜第六，本周呢则是第九。

6.上礼拜第三名的歌曲呢，这个礼拜滑落到第六名，来自于 Alex Warren 的 Fever Dream， 本周第六。

0: Number three，
1: 刚刚 Justin Bieber 的 Daisies 跟以及这一首歌曲 Beauty and the Beast 跟 Nicki Minaj 所合作的歌曲，都是因为 Coachella 上面的表演，使得 Justin Bieber 的这首老歌呢，以及呢新作品呢，通通都有进入到排行榜。但这首老歌真的进入的太神奇了，上礼拜第十一，本周第三名 ，Justin Bieber 跟 Nicki Minaj 的 Beauty and the Beast。
0: Number 2，
1: 冠军歌曲呢，终于呢又交出了冠军宝座。Sam Feder 跟 Olivia Dean 的 Rain Me In 本周滑落到第二。

没错，因为 Olivia Rodrigo 空降冠军的关系呢，所以呢这一首歌曲呢连装冠军呢现在呢稍微被打断了。这是来自于 Sam Feder 跟 Olivia Dean 呢他们呢的冠军歌曲，同时也是全英音乐奖得奖歌曲 Rent Me In。

0: Justin Bieber 跟 Nicki Minaj 所演唱的歌曲 Beauty and the Beast， 这首歌曲呢迄今呢已经是呢这是2012年的老歌了，离现在呢已经是相当长一段时间了，小贾斯汀都变大贾斯汀了。没想到呢这个 Justin Bieber 呢在这一次的 Coachella 上面呢用复古的这种方式回顾他自己呢演唱过的歌曲，可以说是完全打中了每一个世代的歌迷，所以这首歌曲呢成为了一个代表曲，而也是这一次呢 Justin Bieber Coachella 所造成的效应。这首歌曲呢这个礼拜呢直接从英国排行榜的第11名升上了第3名。这些老歌或者是说中古歌曲呢现在已经成为了排行榜的宠儿，真的是完全想不到。等一会儿还有更多的歌曲，马上回来。
1: 我是北部 Hit the Late Night Show 的马念先，跟着我们一起听广告吧。
2: 姐，母亲节要怎么陪老妈？
3: 用新贝基金，用心陪伴她，严选土鸡与养生食材，含有 BCAA 及胶原蛋白，滋养妈妈的每一天。
4: 母亲节给妈妈最好的新贝基金
3: 7-11 康士美圣德克斯限时优惠8折起。
5: 酷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以斯子夏季健检，六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以斯子台北合众汽车。
6: 我是林希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公元修合唱的第2波主打歌 Lo-Fi Hi-Fi。

0: 石唱片青春发行。妈妈爱花爱包还是爱杜拜巧克力，快到85°C 统统有，会员买主题蛋糕还能抽 iPhone 17和韩国美容仪。
1: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
2: 这一个最美的时光。
1: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上周第三名的歌曲本周滑落到第六名，这是 Alex Warren 所演唱的 Fever Dream， 这首歌曲呢目前在英国排行榜是第六名。你要收听的是迪耶克里斯所主持的黑豆唱片行，上个礼拜第二名的歌曲呢，这个礼拜呢又回退到第四名了。这是Tame Impala 跟这个 Blackpink 的 Jennie 所一起合唱的版本，这是 Tame Impala 的 Dracula。

0: 我是南部元气 DJ Kiki， 现在一起听广告吧。
1: 您的投资获利需要避风港，正捷运南京三民站旁瑞泰药，50米出站到家，正捷运宅天生保值，南京三民站21至51平2至3房，瑞泰药，瑞泰建设联硕地产。
2: 春天万物苏醒，展开新的日常，时而放晴，时而下雨。一壶茶陪我在窗边听雨，把风雨留在窗外。 Window is life， 景鸿气密窗。
3: 最新最快最流行最好听的音乐都在 Hit FM， 永远为你热情 play。
4: Hit FM，
5: 快来屏东住一晚，即日起到10月31号止，入住屏东旅游 Go Go 节，合作旅宿，月月抽汽车，千万大奖等你呢！快搜寻屏东旅游 Go Go 节，屏东县政府广告。
6: Hit FM Hit 斗西洋排行榜。
7: 第10名 Cat's Eye Pinky Up。

0: 第一名 Harry Styles American Girls。
1: 每周六中午12点，请锁定 Hit FM Hit 斗西洋排行榜。

Sarah Lawson 在2017年的时候发行的歌曲，而且呢这首歌曲呢随着她的巡回演唱会再次的走红。这首歌曲 Lush Lie 上周第六名，本周第九名。这个礼拜的英国排行榜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可怕，因为呢 Baby Dog 是八年以前的歌曲， Lush Lie 九年以前的歌曲。Justin Bieber 跟 Nicki Minaj 的 Beauty and the Beast 呢则是呢已经是14年前的歌曲。这些歌曲呢都在2026年全部重新进入到英国排行榜前十名。不管它的原因如何，你应该有一点感觉了吧，那就是呢这个数位音乐平台呢对于音乐市场的改变真的非常的惊人，而大家的口味呢忽然全部呢通通都时光倒退了。这真的是一个呢非常有趣的状况，但是呢也可以证明呢这个好的音乐呢的确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为大家介绍下一首歌曲，来自于 Pink Panthers， 目前呢上过英国排行榜前十，而现在在美国排行榜前十名的歌曲，它跟 Sarah Lawson 的 Stayside。

0: 这首歌曲呢，目前呢是在呢英国排行榜的第十一名。这首歌曲也不是一首新歌，也是十几年前的舞曲，也是呢再一次呢在网络上面走红。Milky 的 Just the Way You Are 也是呢可以说是最近呢中古歌曲呢大反击的这个狂潮之下呢热门的歌曲之一。等一会儿还有更多的歌，马上回来。
1: 听歌很幸福，一起听广告也很幸福。大家好，我是欧耶 DJ 木木，进广告咯。
2: 其实只要有心，你我都可以成为守护地球的无名英雄。外出时我都自带餐具和环保杯，随手捡垃圾并做好分类。我是高雄市长陈其迈，我和 HIT FM 邀你一起守护地球，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3: La New 温柔接住妈妈的每一步，全新超导接地气凉鞋，舒适超有感，让妈妈每一步都健康轻盈。现在母亲节买6000送3000，再享多重好礼。La New，
4: 什么声音？
3: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Toyota，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 ，GPS 测速提醒，
4: 再享80万零利率，动作要快。
3: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这是来自于 Dominic Fike 所演唱的歌曲，同时也是呢前两个礼拜呢他两首进入到前十名的热门单曲里面呢，他2026年的新歌 White Kids， 这是来自于呢 Dominic Fike。 来收听的是迪列克里斯所主持的黑道唱片行排行榜，另外还有一位新人呢正在20名外呢缓缓的进入，但是呢很多人都非常看好这一首歌曲，来自于 Marcon Talks 所演唱的歌曲 Earn

来自于 Mark on Dots 演唱的歌曲 Earnings。 好的，今天所有的歌曲到这边也要告一段落了，克里斯在这边也要跟大家说声晚安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曲要送上的呢，是来自于刚刚发行最新专辑的 Charlie Puth 跟 Michael McDonald 所合作的歌曲 Love in Excel。 这首歌曲呢，在这边也要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夜晚，拜拜。

嗨，我是中部的 Free DJ 乌米酱，分享一下我家的事。这部电影你看过了吗？导演潘克映刚好是我的大学同学哦，谢谢他拍了一部这么棒的电影，而且主题曲邀请到的是大我们几届的淡江学长卢广仲来诠释。哇，一个是同学，另外一个是当年在学校里面已经小有名气的音乐才子，这个组合真的是好感动呢。来听电影《我家的事》主题曲。

0: 趁着广告时间站起来动一动吧，我是活力 DJ 阿关。
1: 你有没有试过走过河畔，走进森林，再回家，凯悦风范三重仁义帝王1200平基地，500平森林泳池，凯悦风范24至57平，2835-8899。
2: 长辈想动没办法动，妈妈想动没时间动。辉夜 Cozy Seat 垂直律动椅，未来运动新趋势。全新研发3厘米弹性律动系统，搭配270度工学扶手设计，每天20分钟高效率养生律动，轻松坐享好精神。更多优惠，请洽辉夜按摩椅。
3: 嗨嗨，给妈的礼物买了没？今年我送礼相月莲，1天1瓶真正的燕窝，保养妈妈的身体健康。台北贝拉维塔门市同享优惠，快上网搜寻真正的燕窝。本周热门活动有：追踪 Hit Fan 官方 Facebook， 参加抓就对了活动，留言并完成指定步骤，就有机会获得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门票。到 Hito 校园联盟官方 Instagram 留言，送乐带你去搜乐，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 Live 演唱会，还有 Hito 排行榜最新战况，超专业的 DJ 推荐。现在就快上 HitoRadio.com， 和我们一起掌握流行音乐脉动。
4: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东山乡长林俊甫。三期美境系列活动开跑喽！6月份热气球嘉年华，7月份凤山节，欢迎你来东山感受夏日稻香与波波绿意交织的东山圆舞曲。
5: 高下欠告诉广告。

0: 我是谷雨思维，晚餐刚结束，不如来 Hit FM 官网看一下2026 Hit 流行音乐奖的最新消息，顺便帮你消化一下咯。现在是晚上八点钟，
1: Hit 大台柱，
2: Hit 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 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 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频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东台湾广播电台 ，Hit FM。

我是巨匠教育 Julie， 我最爱的歌就是苏打绿的《十年一刻》。巨匠教育40周年，会继续陪伴大家更多个十年。我是巨匠教育 Julie， 我听 Hip FM， 我就是爱音乐。

Hey, Miss DJ。进入到了五月的第一个周末，今天是5月2号晚上的8点钟。大家好，我是 Elsa， 欢迎来到今天的 Hey Miss DJ 节目。第一个周末是以连假来迎接的，是不是觉得哦，超级的轻松呢？就来听五月第一天，让你连假的这一天五一劳动节的代表歌曲 First of May。When I

刚听到就是 Bee Gees 的 First of May， 而这首歌曲呢之后也为 MV 导演周格泰他所执导的第一部长片5月1号就拿了这一首歌曲呢当成代表歌曲。进入到了5月份，当然听几首跟5月有关的歌曲咯，你是不是也想到了这首，这是 SHE 的5月天。

听到就是 SHE 的五月天，既然已经进入到了五月，是不是觉得就顺理成章的想要听五月天的歌呢？每次讲到了五月天，就会觉得其实他们的团名真的蛮有趣的，他们的团名英文的话 Mayday 的话是一种求救，但是呢如果是五月天的话，就会让你想到了暖暖的天气，晴朗的晴空。来听到五月天的歌。

再来听一首跟五月有关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 Mayflowers 五月花啊，不是卫生纸哦，是日本的嘻哈节奏女声，再加上了台湾的制作人 Lucoy 的合作，这位女生叫做 Sala， 就来听这首 Mayflowers。

0: Hey， 我是宜兰的翘班 DJ 维多，现在跟我一起翘班听广告咯。
1: 我是亚利瓦斯的负责人凯哥，做这一行我最在意安全，因为要送瓦斯，选车我先看稳定性。相较于其他品牌的车， Hino 底盘稳，油压直升直降，让员工作业更安全，平常保养好几乎不用维修。现在公司已经有十多台 Hino， 不止好开，更和我一样把安全做到位。成功路上好伙伴 Hino No.1。
2: 全球绿色国际大学前60名，国立台东大学申请入学招生中，第二阶段面试报名只到5月6号，快上国立台东大学招生专区查询。国立台东大学广告，
3: 在太阳升起的地方实现你的梦想，国立台东大学。
4: 快来屏东住一晚，即日起到10月31号止，入住屏东旅游 GO 节合作旅宿，月月抽汽车，千万大奖等你呢！快搜寻屏东旅游 GO 节，屏东县政府广告。

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即将要在5月23号登场哦，在5月3号也是明天之前拍下野生的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的宣传物，上传照片到 HITO FAN 的官方 Facebook 活动贴文，并且留言要写下抓到 HITO 前进 HITO， 你就有机会可以获得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的门票哦。在这边要非常感谢主要赞助 Toyota。 你在几号车厢？而我们的颁奖典礼的第一波的卡司也已经揭晓咯，他是其中的一位，他就是佩伟俊 Patrick Braska， 这是他的单程票。

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在5月23号要在台北小巨蛋举行哦。第一波的卡司已经揭晓了，除了 Patrick Brasca 派伟俊之外呢，还有这一位哦，就是 CN Blue 的郑容和。

0: 我是北部午茶 DJ SOA。 哦，要进广告了。
1: 您的投资获利需要避风港，正捷运南京三明站旁瑞泰药，50米出站到家，正捷运宅天生保值，南京三明站21至51平2至3房，瑞泰药，瑞泰建设联硕地产。
2: 春天万物苏醒，展开新的日常，时而放晴，时而下雨。一壶茶陪我在窗边听雨，把风雨留在窗外。 Window is life， 景鸿气密窗。
3: 我是 Hit FM 的夜猫 DJ Dennis。 我没有一把好的声音，也没有非凡的主持功力，但是和你一样有一颗热爱音乐的心，每天晚上都向音乐来致敬。晚上11点到2点钟，让 Dennis 和你在最 wow 的 Hit FM 一起来享受音乐最光荣的时刻。
4: 嗨嗨，给妈的礼物买了没？今年我送礼相月莲，一天一瓶真正的燕窝，保养妈妈的身体健康。台北 Bella Vita 门市同享优惠，快上网搜寻真正的燕窝。
5: Hit FM Hit 懂中文排行榜。
6: 想你的时候，笑容里藏着黑洞。想你
7: 第10名，831身外之物。

第一名周杰伦 I do。每周五晚上7点，请锁定 HIT FM HIT DOG 中文排行榜。

0: 丝花边。
1: 连续假期的第二天，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晚上 Hey Miss DJ 节目，我是 Awesome。 刚听到歌曲来自于周华健，在这个星期呢首播的歌曲叫做那一夜。2025年周华健有一首歌曲是以女性的视角出发的，叫蕾丝花边，而这一首歌曲呢则是以男性的视角来完成。所以呢这两首歌曲呢其实是一个镜像对话的作品，有听出来这样的巧思吗？刚听到了周华健的那一夜。在你人生当中，是不是有某一夜真的是让你永志难忘的呢？我们就来听 Shawn Mendes 的这首 A Night to Remember。

沙拉马尔在1982年时候的这首 A Night to Remember 在2016年呢又换上了一个新的风貌。Sergeant 陈星汉这位非常知名的制作人在他自己的作品当中呢就有取样 sample 了这首歌曲，找来了蛋宝一起合作，就来听这首 Dun Dun Dun。

0: 哎，别转台，说不定广告也有你要的资讯。我是 Blade DJ BB 加之 B。
1: 夏天越来越热，冬天越来越冷，这些极端气候都是地球向我们发出的警讯。我是桃园市副市长苏俊斌，保护地球，我们一起动起来。出门携带环保杯，购物自备购物袋，随手关水电一点都不麻烦。武汉 Hit FM 邀请您一起加入爱的行动。
2: 很多人不是不努力，而是没有方向，每天忙碌却看不见改变，让自己的职涯路越走越艰辛。想学好外语与专业资讯技能，却常常中途放弃。别担心，巨匠教育携手百万学员，愿意陪你直走到你想要的未来。请上网搜寻巨匠教育。
3: La New 温柔接住妈妈的每一步，全新超导接地气凉鞋，舒适超有感，让妈妈每一步都健康轻盈。现在母亲节买6000送3000，再享多重好礼。La New
2: 巨匠教育40年，感谢百万学员的口碑与支持。巨匠电脑、巨匠外语、巨匠线上真人，持续帮助您全方位学习。
4: 什么声音？
5: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Toyota，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GPS 测速提醒，
4: 再享80万零利率，动作要快。
5: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Hey, Miss DJ。五一劳动节的第二天，今天是星期六晚上，我想要来听两首歌曲。两首歌曲的这个歌声呢，都好像很读得懂都会女性的心声。一位是莫文蔚，我来听莫文蔚的这首《寂寞的恋人》啊。

来自于莫文蔚这张《十二楼的莫文蔚》这张专辑真的非常的经典哦，在制作人李宗盛的指导之下，有很多首的歌曲，其实他都是以非常的白话或者是平铺直述的一个口吻来演唱作品，可是呢，反而可以让这个作品呢很有温度，又相当的细腻。再来听一首，我觉得他的叙事的方式也很细腻的歌手的作品，他是 SZA。

大家好，我是 Tanya 蔡健雅，邀您一起加入环保爱地球行动。其实减少免洗餐具以及塑胶袋的使用就是最有效的方式，请勿贪图一时的方便造成环境的大大危害。我是 Tanya 蔡健雅，和 Hit FM 联播网邀您一起减速环保爱地球。在这边也要向你推荐一首我的歌《达尔文》。这首歌怎么跟环保有关系呢？你想象它的歌词，懂得永恒得要我们进化成更好的人。如果我们要我们的地球继续生存，我们就要好好的爱惜它，所以我们都要进化成更好的人。环保由你我来开始。

0: 我是耐玩 DJ 布莱恩，听了这么多的好音乐，接下来换个口味听广告。
1: 我的脸型适合短发吗？
2: 好想染发哦，又怕伤害发质。
3: 你们的问题到德意家发都能找到答案，不止免费试戴，还有专业发型设计师为你提供建议。我是美凤，想尝试新发型就来德意家发，母亲节优惠中哦。
4: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
5: 这一个最美的时光。
4: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0: 最新最快最流行最好听的音乐都在 Hit FM， 永远为你热情 play。
6: 你还在忽视脂肪肝红字吗？脂肪肝是中风、心肌梗塞等心血管重症与肝癌的重要危险指标。我是成大医院消化系内科主治医师郑斌南。有脂肪肝或肝指数异常，合并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或过重肥胖、腰围过粗，快到消化内科、加医科或新陈代谢科等就医，及早治疗，及早修复肝脏。
7: 台湾诺和诺德关心您。
8: 哦、oh, ，我只想听音乐。
9: 大家好，我是许富凯。晚上9点，塞几碟胖公公的热水澡，准备开始秋 all night， 最秋的好音乐都在 FM， 一起收听吧。
10: Hit 大台柱。

联播网，北部 FM 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屏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东台湾广播电台。

Hello， 我是雷欧佳，我最爱的一首歌是小雨宋念宇的《同在》，因为我很感谢人生当中有小雨这个重要的朋友。我是雷欧佳，我听 HitFM， 我就是爱音乐。

0: Hey, Miss DJ。星期六晚上的九点钟进入到了 Hey Miss DJ 节目的第二个小时，今天是5月2号，也是五一劳动连续假期的第二天了。那么就来听也是一首跟五月有关的歌曲，这是柯志堂的 It Was Me。
1: It was

这次连续假期呢是五一劳动节，真的要向全国辛苦的劳工们致敬，我也是其中的一员，大家继续的加油。我们接下来来听来自于工人皇帝 Bruce Springsteen 的作品，这是 Glory Days。

说到了五一劳动节，就情不自禁真的很想要听一些很接地气的歌声。说到了接地气的歌声，我觉得伍佰老师的歌声真的是当之无愧。我们就来听伍佰 and China Blue 的作品吧。

0: 我是欧耶 DJ 娃娃，一起听广告。Oh yeah！
1: 打造美好家园，就从小地方做起。我每天都随身携带环保杯，并减少使用塑料制品，这样就能有效减少污染来源。Let's work together。我是保家机构林家宏，我和

0: TFM 邀请您保护地球，珍惜资源，一起守护家人。
1: 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
2: 抓抓抓
1: 就对了！
3: 发现野生 HITO， 5月3号前拍下野生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宣传物，到 HITFM 官方 Facebook 活动页面完成指定步骤，就有机会抓到颁奖典礼门票。5月23号台北小巨蛋 ，Catch me if you can。
4: 绝对音乐，绝对新势力，中华电信伴你探索，引领未来，与你前进 HITO 流行音乐奖，嗨翻整个音乐宇宙。
5: 我是亚利瓦斯的负责人凯哥，做这一行我最在意安全，因为要送瓦斯，选车我先看稳定性。相较于其他品牌的车 ，HINO 底盘稳，油压直升直降，让员工作业更安全。平常保养好，几乎不用维修。现在公司已经有10多台 HINO， 不止好开，更和我一样把安全做到位。成功路上好伙伴 ，HINO No.1。
6: Hello， 我是苏慧伦。今天代办事项的轻重缓急安排好了吗？我的第一优先顺序就是打开 Hit FM 的官方 App， 你呢？
7: 赶快拿起手机下载 Hit FM 联播网，不论是 iOS 或 Android 系统，让你即刻拥有视觉与听觉的双重享受。

Hey, Miss DJ。星期六晚上 Hey Miss DJ 节目，今天是星期六，不过呢这个星期因为五一劳动节的关系，应该有蛮多人应该休息到了第二天，对不对？各位辛苦的劳工们啊，好好的休息充电吧，因为你值得。

今天是五一劳动节连续假期的第二天，这个阶段听到的两首歌曲呢，可能就是你平常要上班的时候的写照，不管是疲于奔命要去急着上班打卡，或者是上完了班以后整个全身疲累了。刚才听到的是 Bangles 的 Manic Monday， 当中他其实六点就要起床了耶。嗯，而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黄立行他所翻唱的《忙与忙》，应该有很多人平常的工作的时候，心中浮现的就是这三个字吧，忙。

王力行翻唱这首《忙与忙》，也许当中他所唱的忙忙忙呢，也有道出来你平常在工作时候的心声啊。Elsa 也想要以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呢，来提醒大家，辛劳工作之余呢，真的要适度让自己放松，最好能让自己的工作跟娱乐的百分比呢，各占50%就好了。接下来听到就是胡子男为真人版的电影《工作细胞》所唱的主题曲，叫做 50%。

0: Hey, 我是夜猫 DJ Dennis， 进广告。Wow, wow, be right back.
1: 豪华自成风范
2: ，Lexus All New ES 绝美轿跑外观，
1: 2.0 升油电与500E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2: 搭载 LSS Plus 4.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1: 新时代旗舰房车。
2: All New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3: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4: 嗨嗨，给妈的礼物买了没？今年我送礼相月莲，一天一瓶真正的燕窝，保养妈妈的身体健康。台北 Bella Vita 门市同享优惠，快上网搜寻真正的燕窝。

0: 想知道国外都在流行什么样的音乐吗？嗨，我是 DJ 克里斯，每周六周日下午6点钟到8点钟，最新最快的英美流行音乐讯息都在 Hiddle 唱片行里，跟着我一起准时倒数吧。
1: 长辈想动没办法动，妈妈想动没时间动，辉夜 Cozy Seat 垂直律动椅，未来运动新趋势。全新研发3厘米弹性律动系统，搭配270度工学扶手设计，每天20分钟高效率养生律动，轻松坐享好精神。更多优惠请洽辉夜按摩椅。
0: Hit FM Hit 中文排行榜，
2: 想你的时候就容易藏着黑洞，想你
3: 第10名，831身外之物。

第一名周杰伦 I do。每周五晚上7点，请锁定 HIT FM HIT DO 中文排行榜。

Hey, Miss DJ。星期六晚上的9:33 ，Hey Miss DJ 节目，我是 Osa。今天是5月2日，也是五一劳动节的第二天了。全国的劳工们啊，你们辛苦了，好好让自己休息充电吧。来听阿兰 AC 的108000里。

听到是阿兰 AC 他在2024年所推出的作品的名称是叫做穿着西装上下班，真的好像把很多的社畜的心声都写在里面了。接下来来听 June Pan， June Pan 在2021年所发表的作品叫做25岁的我明天还是要上班，这是他和志根合作的星期七。

0: 节目好听吗？我是客音乐 DJ Chris， 接下来一起听广告咯。
1: 什么声音？
2: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Toyota，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 ，GPS 测速提醒，
1: 再享80万零利率，动作要快。
2: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3: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的副市长刘和然。新北市是全国第一个推动咱公有市场无主动提供塑胶袋的管市。我甲迄个 FM 邀请大家，咱出外食饭使用环保餐具，买菜买自备购物袋，做环保就是这简单，咱大家做阵来。

0: 听见我们对这世界的愧疚与温柔，听见 AP 潘宇谦2026全新单曲《碎钻星球》。
1: 灰指甲用药领导品牌乐指力提醒您，灰指甲是会传染的，选择可穿透指甲的正确药品，立即治疗。乐指力药效可持续7天，直达指甲底层，杀死霉菌，买对才有效哦。卫署药书字第023226号，使用前详阅说明书请予注意事项。

0: 伤心太平洋，这是任贤齐的歌曲。
1: 是，
0: 哎，这个歌哈、哦，其实就是在这个，就是做木工师或水电手机，
1: 会
0: 偶尔会出现的歌曲。
1: 这写很好啊，伤心太平洋。对，哎，这是不是有点哪个比较早？就是那种五声音阶用的很矫的，是伍佰老师还是伤心太平洋？
0: 伍佰老师
1: 。好，
0: 接下来这个是张震岳的歌。其实这首歌算是我觉得他比较，虽然他都很痞，
1: 当兵回来后，
0: 对，但是这首歌我是觉得连编曲都痞，
1: 对
0: 对，
1: 因为那时候 grunge 是吗？
0: 对对，然
1: 后、就是、延续那个精神。
0: 那其他的我觉得比较没有这个感觉，这个感觉是，哎、我觉得真的是，真的是够痞，
1: 但是就是朗朗上口。
0: 对，好，我要钱，张震岳。

0: 我要钱，张震岳的歌曲。那最近他的这张新专辑，这个好评不断。对，好评不断。对，
1: 真的好评不断，
0: 真的好评不断，真的好评不断。好，接下来我们来听这个是三个人的合作，周华健、李宗盛大哥还有品冠。这首歌叫《最近比较烦》。

0: 嗨，我是北部赖床 DJ Phoenix， 休息一下来听广告喽。
1: 捷运大道山水市中心，
2: 你值得更从容的台北生活。
1: 上扬罗斯福，台大师大双学府为邻，
2: 河滨水岸自然生活相伴。
1: 景美站出站就到家。
2: 罗斯福路大道精品建筑地标，22至37坪。
1: 上扬罗斯福，
2: 2935-3888。
3: 你还在忽视脂肪肝红字吗？脂肪肝是中风、心肌梗塞等心血管重症与肝癌的重要危险指标。我是成大医院消化系内科主治医师郑斌南。有脂肪肝或肝指数异常，合并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或过重肥胖、腰围过粗，快到消化内科、加医科或新陈代谢科等就医，及早治疗，及早修复肝脏。
2: 台湾诺和诺德关心您。
0: Hit FM 毛起来爱，
4: 最好的生活原来不是。
5: 我们是
6: SOFA 灵魂沙发，
5: 你也想要一个毛伙伴吗？
6: 让我们以领养代替购买，让所有等家的浪浪们
7: 都能拥有一个温暖的家，一份完整的爱。
8: 给妈的礼物买了没？今年我送礼相月莲，一天一瓶真正的燕窝，保养妈妈的身体健康。台北贝拉维塔门市同享优惠，快上网搜寻真正的燕窝。
9: 快来屏东住一晚，即日起到10月31号止，入住屏东旅游 GO 节合作旅宿，月月抽汽车，千万大奖等你呢！快搜寻屏东旅游 GO 节，屏东县政府广告。
10: 晚上11点，跟今天的烦恼说拜拜。休息过后，明天你又是那朵熊素叶回绿。哎，给你哦！睡觉的时候赶快帮手机充个电。我是许富凯。
11: Hit 大台柱。
1: Hit 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频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东台湾广播电台。

Hello， 我是品冠。我心中的一首歌是 Michael Jackson 的 Billie Jean， 因为这首歌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我是品冠，我听 Hit FM， 我就是爱音乐。

0: 星期五晚上，Energy 的歌曲，这个是，这是几年？去年还是前年的？
1: 前年
0: ，哇，这个是现象级的，
1: 真的，而且就是一首歌把你再带入了高峰，
0: 对，
1: 但一件事件又把你
0: 拉回谷底，我觉得真的是
1: 这个真的是哈，起起落落，
0: 起起落落，
1: 那希望啊。这也不知道怎么说，
0: 不知道这个真的不知道怎么说。
1: 你说我们那个年代做这件事情的也不少，
0: 对，就是觉得
1: 那可是现在就是
0: 对，
1: 比较骂脏话，你知道
0: 吗？啊，就是蛮有趣的，也不是窃笑哦，是真的是，
1: 没有，
0: 真是觉得这一个很妙的一个事情，对。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的这个是秋风泽啊，那他在我们这个2026年的
1: 八月，
0: 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将会有举办他的这个演唱会，台北场，
1: 对，
0: 那就是表示还有别的场喽。
1: 哦，好，会不会最后全世界才不错啊，恭喜他。
0: 对，秋风泽这首歌叫做《无心街》。

0: 我是北部客音乐 DJ Austin 奥斯汀，接下来一起听广告吧。
1: 你有没有试过走过河畔，走进森林，再回家？凯悦风范三重仁义帝王1200平基地，500平森林泳池，凯悦风范24至57平，2835-8899。
2: 长辈想动没办法动，妈妈想动没时间动。辉夜 Cozy Seat 垂直律动椅，未来运动新趋势。全新研发3厘米弹性律动系统，搭配270度工学扶手设计，每天20分钟高效率养生律动，轻松坐享好精神。更多优惠请洽辉夜按摩椅。
3: 明天保姆临时请假，该怎么办？
4: 我跟公司请个假，这次换我陪小宝。
5: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为单位来申请了。在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也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的神队友。在照顾小孩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
6: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提供。

0: 李圣杰，这是一个单曲，是
1: 新的
0: 嘛，是新的，因为他最近这个开始
1: 小巨蛋
0: 对演唱会
1: 好评不断，
0: 好评不断。那接下来这个是网络上红起来的，
1: 对，
0: 这是对叫做跳楼机
1: 利比，
0: 对，
1: 他最近有一个纷争，对不对？
0: 好像
1: 没有分到他那个，
0: 我有搞不太清楚，但是。就是他这个很红，因为前些日子我去这个小学，就是有活动，他就问小朋友，
1: 对，
0: 小学五六年级，然后说，哎，那你们听什么歌？然后每个就是很踊跃，这什么时候？哎，就是，然后就有一个小朋友，就是你感觉他有想象，跳楼机，
1: 那么同学都看他
0: 没有？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大家都听，大家都认同，认同，对，
1: 对，你有从头听到没有？
0: 没有，
1: 我刚真的从头听到。哎、欸，你们跟着想唱哎、欸，
0: 真的、哦，
1: 最前面然后这个蹦一下嘛，流行歌曲都有一个
0: 的蹦，
1: 对蹦，那个副歌都出来，哎、哦欸，你就是哎、欸，就是很顺的，哎，跟着唱。
0: 返老还童嘛。
1: 对对对，我最近跟自己和解，哎、欸，这件事情很重要。
0: 对对对，跟自己和解这件事情
1: 真的真的，你要跟自己和解哈，你眼界的是。
0: 对对对，
1: 这个是恩主公跟我。
0: 好，我们来听一下这 Libby 这首歌，就是你自己跟自己和解的歌曲。跳楼机。

0: 跳楼机，利比，
1: 这是非常非常
2: 不容易，
1: 很厉害。好，接下来这个是832也即将要在小巨蛋举行演唱会，对对，八月。那这首歌叫《你就是我无可替代》。

0: 进广告喽！我是 Hito 唱片行 DJ Chris，Stay tuned。
1: 您的投资获利需要避风港，正捷运南京三民站旁瑞泰药，50米出站到家，正捷运宅天生保值，南京三民站21-51坪2-3房，瑞泰药，瑞泰建设联硕地产。
2: 我是李豆卫，妈妈的辛劳土库友都懂，记得让爱美的妈妈好好放松美腿。
3: 土库友独特 Omega 回旋，拉伸脚踝，双节直立翻转，大腿膝盖一起爽快。
2: 土库友祝福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土库友，
4: 你还在忽视脂肪肝红字吗？脂肪肝是中风、心肌梗塞等心血管重症与肝癌的重要危险指标。我是成大医院消化系内科主治医师郑斌南。有脂肪肝或肝指数异常，合并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或过重肥胖、腰围过粗，快到消化内科、加医科或新陈代谢科等就医，及早治疗，及早修复肝脏。
5: 台湾诺和诺德关心您。

0: The Late Night Show。
1: 清空五年的美龄，讲老嘛不是少老，260公斤的马力，为冬点到180只要6秒钟。

头日头赤呀呀，你选择今仔日风归歹去，冷叽叽的落雨天，你的窗仔门煞袂开，带你去洗一个清气。

0: Funky 梦，徐立强，他吃
1: 是
0: 的，我之前有遇到，是一个很有趣
1: 的，
0: 就是他歌他的琴啊什么，其实都
1: 好，
0: 都很
1: Rose 那些，
0: 然后就是练家子，他真的是一个，
1: 他有一个 live 表演，我拍下了，你看就是，
0: 对，但是我一直觉得他一唱歌加上他的小胡子，就有一个
1: 就是那个
0: 唐日荣感。大家可能不知道唐日荣是谁
1: 哦，那个黄金马桶，这可能有点考古。我想到是那个，有一个什么大独裁者那个。
0: 哦，你说那个就是
1: 巴勒特，
0: 对，
1: 也是有那感觉。
0: 然后他的声音有一个，就是他跟他的歌曲有一个有对我来说有一点违和
1: 哦，
0: 他有点压压的一个声音，很有趣，他真的是很有趣，而且就是一个很厉害很厉害的人。
1: 是。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这个是《灭火器》，那这个是也是一个电影叫《冠军之路》的主题曲，这首歌叫《今天的我》。

0: 今天的我
1: 是
0: 灭火器，那他们在这个七月有演唱会，小巨蛋两场，对，首朗，对，所以不用多介绍。
1: 哎，你有写过这么正向的歌吗？就是那种飞向光明未来，浩瀚宇宙。
0: 以前有帮那个啦，有帮那个什么。以前棒球队中国信托、哦、还不是现在的时候，是
1: 很久，
0: 对对对
1: 对，都要这么正向，
0: 对对 对, 對、哦、我其实应该还是有写过，但是可是、哦、就是没什么印象，
1: 所以正向没什么印象，
0: 正向没什么印象，对、嗯、接下来这个也
1: 超正
0: 超正向，对、哦、对，
1: 这个应该是一把尺、嗯、度量了这个某一个时代，
0: 对，
1: 我这样讲可以吗？
0: 对对，好，这是林强的歌曲《向前行》。

0: 做到腰酸背痛了吗？赶快站起来伸伸懒腰，准备进广告咯。我是中部 Relax DJ Aaron。
1: 捷运大道山水市中心，
2: 你值得更从容的台北生活。
1: 上扬罗斯福，台大师大双学府为邻，
2: 河滨水岸自然生活相伴，
1: 景美站出站就到家。
2: 罗斯福路大道精品建筑地标，22至37坪，
1: 上扬罗斯福，
2: 2935-3888。
3: 我是新北市长侯友宜，一场又一场的净滩活动，5年我们清出了超过1430吨的垃圾，这些纸杯、吸管、保特瓶都是伤害环境的凶手。我和 Hit FM 邀您一起弃用免洗餐具、塑胶袋，爱的行动就从现在

0: 出口，听见我们对这世界的愧疚与温柔，听见 AP 潘宇谦2026全新单曲《碎钻星球》。
1: La New 温柔接住妈妈的每一步，全新超导接地气凉鞋，舒适超有感，让妈妈每一步都健康轻盈。现在母亲节买6000送3000，再享多重好礼。La New

0: The Late Night Show。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Hit FM 联播网与千禧 Hit The Late Night Show， 星期六最后一段道德音乐。
2: 嗯，对，高中有偷偷听。
1: 有啊。
2: 对啊。然后都会听一些
1: 当时流行的一些
2: 地方的歌，
1: 对对，而且呢，
2: 有一个 sign 的 cue，
1: 嗯，
2: 听到哪一首就会弹跳什么，
1: 对，
2: 哦，
1: 然后没有那就其他时间就坐在旁边喝红茶。
2: 啊，你不会跟他拉塞吗？
1: 喝红茶，
2: 内向内向。好，首推，
1: 对，这个是 wave， 就是他们的歌其实真的是很动感，
2: 嗯，
1: 然后先撇开好听的情歌，但是他们其实在。我觉得我因为那个年代我也不知道国外的流行是什么，但是在台湾的这些所谓的舞厅里面，
2: 嗯，
1: 哇，这个歌一出来就是疯掉，
2: 疯掉，
1: 对，
2: 这首歌也是，
1: 对，
2: 一出来，
1: 哦，
2: 大家会冲上去，
1: 对。对对

0: Always on my mind， 这是 Passion Boy。噔噔噔噔
1: 噔噔，爽！那时候就是爽。
0: 而且 Passion Boy 对我来说啦，其实他真的是一个流行电子团体，他所有的歌曲都有一个非常好听的旋律。对，然后这是他的。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真的是电子音乐的先驱，但是我觉得大家选择的方向不一样，他们其实一直在做很好听的旋律。
1: 嗯，也不只有 beat 啊，因为有些歌曲有 beat，
0: 唱着唱着，
1: 对，
0: 然后其实歌曲，
1: 不是你讲一种花花世界吗？
0: 对，人哇听着歌在 party 跳，
1: 小批判哦，
0: 没有那个
1: 里面。所以 Shaboy 也是不晓得，他们一出来我觉得哇，不是长得很帅，是那种。酷死，真的哇！
0: 而且就是英国人，
1: 对，然后又觉得
0: 伦敦，伦敦仔，
1: 伦敦仔，伦敦仔又跟美国仔。
0: 好，节目说的到节目的最后呢，这个是也是一个双人组，
1: 对，
0: 一男一女。那后来女生单飞也是非常好听。
1: 那这个里面要讲那个 synth 的那个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哇，简单几个音哈，我觉得欧洲音乐啊哈，常常有这一种一句
0: 打死，对。
1: 从头到
0: 二十二世纪都
1: 还在打。好
0: ，Remix 这个五韵，
1: 五韵。
0: 对，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叫 Sweet Dreams。那这首歌之中呢，我们节目要到一个段落。
1: 好，
0: 下个小时只想听音乐，我们下个星期同。

0: 我是 Love DJ Christine， 来听最有爱的广告吧。
1: 爸比爸比，隔壁邻居又在阳台抽烟，楼下又在烧金纸了啦！
2: 别怕，大小姐，换上大和赏防霾烧窗，有效降低 PM2.5 粉尘、烟害，不担心开窗后空气污染，还能防蚊、防雨、防泼水。
1: 选窗户就选大和赏气密窗加防霾纱窗。
3: 蔡琴，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台北返场，9月12、13 ，TICC， 请洽 iPhone 售票。
4: 姐，母亲节要怎么陪老妈？
5: 用新贝基金，用心陪伴她。严选土鸡与养生食材，含有 BCAA 及胶原蛋白，滋养妈妈的每一天。
6: 母亲节给妈妈最好的新贝基金
5: ，7-Eleven 康士美、圣德克斯限时优惠8折起。
7: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东山乡长林俊甫。三期美境系列活动开跑喽！6月份热气球嘉年华，7月份风筝节，欢迎你来东山感受夏日稻香与波波绿意交织的东山圆舞曲。
8: 刚下线告诉广告。
9: 凌晨12点，这个时间还不想睡的人，脑袋里一定很热闹吼。没关系，让 Here FM 的好音乐陪你一起 chill all night。大家好，我是许福凯。
10: Hito 大台柱
11: ，Hit 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频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东台湾广播电台，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明先生。
0: 明先生准备要办演唱会的时候，必听的一首歌就是宇宙人的
1: 《要去高雄》。
0: 原因很明显，因为我们要回高雄办演唱会了。我们是
1: 明先生，
0: 我们听 Hit FM， 我们
1: 就是爱音乐。

0: 趁着广告时间站起来动一动吧，我是活力 DJ 阿关。
1: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2: 喂，都夏天了，你怎么还在 Jingle Bell？
1: 吼，你还不知道吗？因为夏日老公公来送礼啦！
3: 吼吼吼，我来了！Panasonic 夏日尤丽莎送礼。

0: 手软。即日起到8月19，买指定家电送8大好礼，登录送现金，最高再赚10000元。
1: 好礼加现金，夏日快乐啦
2: ！Panasonic。

0: hey, 我是宜兰的翘班 DJ 维多，现在跟我一起翘班听广告咯。
1: 您的投资获利需要避风港，正捷运南京三明站旁瑞泰药，50米出站到家，正捷运宅天生保值，南京三明站21至51坪2至3房，瑞泰药，瑞泰建设联硕地产。
2: 春天万物苏醒，展开新的日常，时而放晴，时而下雨，一壶茶陪我在窗边听雨，把风雨留在窗外。 Window is life， 景鸿气密窗，
3: 最新最快最流行最好听的音乐都在 Hit FM， 永远为你热情 play。
4: Hit FM Hit 懂中文排行榜。
5: 想你的时候，笑容里藏着黑洞。
6: 第10名，831身外之物。
5: 独处

第一名周杰伦 I do。每周五晚上7点，请锁定 HIT FM HIT 中文排行榜。

0: 我是北部午茶 DJ SOA。哦，要进广告了。
1: No smoking, no vaping, no drugs, no harm。我是义工蔡依林，我拒烟，我骄傲。电子烟、加热烟已经开始崛起，它没有浓厚的烟臭味，所以你都会觉得说，哦，它一定是无害的。那很多人都误以为它是一个流行，是一种时尚。但重点来了，研究呢已经证实，尼古丁的浓度是非常高，甚至更高。这些一手烟、二手烟、三手烟的危害呢，一直都会存在。新兴烟品确实真的会伤害到自己，也会伤害到我们身边的人。Get your right choice. Say no to all tobacco products.
2: 珍爱地球，我拒绝二手烟。 HIT FM 联播网与董事基金会关心您。

Hello， 我是南部一头放轻松的 DJ 韦恩。记得我当初第一次听到这一首乡村歌谣的旋律的时候，耳朵马上就被吸引住了。后来又发现到说，这一位歌手啊 ，Shabuzi 竟然是史上第一位同时拿下了全美百大单曲榜与乡村单曲榜冠军的黑人男歌手，又觉得他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哦。而这一首轻松的旋律，绝对是你抒发压力的第一选择哦。现在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来自于 Shabuzi 的 Above。

0: Delayed, but the ladies want some more. Oh my, good lord. Tell them drink some. Someone pour me up a double shot of whiskey. They know me and Jay Dale's got a history. There's a party downtown near Fifth
1: Street. 别转台，说不定广告也有你要的资讯。我是 Blade DJ BB 加之 B。
2: 我是李豆蔚，妈妈的新郎，土库友都懂。记得让爱美的妈妈好好放松美腿。
3: 土库友独特 Omega 回旋，拉伸脚踝，双节直立翻转，大腿膝盖一起爽快。
2: 土库友祝福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4: 土库友。
5: 听 Hit FM 听到凌晨一点，千万别跟你老妈说，免得她觉得我带坏你，让你每天都熬夜。我是姑姑吕思伟。
6: Hit 大台柱
7: ，Hit 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频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东台湾广播电台。

我是南洋农业发展基金会执行长李新泰，我推荐的歌是2026绿博主题曲《晚芒灰灰》，邀请大家与我们一同守护世界的美好。我李新泰，我听 HIT FM， 我就是爱音乐。

0: 我是奈玩 DJ 布莱恩，听了这么多的好音乐，接下来换个口味听广告。
1: 你还在忽视脂肪肝红字吗？脂肪肝是中风、心肌梗塞等心血管重症与肝癌的重要危险指标。我是成大医院消化系内科主治医师郑斌南。有脂肪肝或肝指数异常，合并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或过重肥胖、腰围过粗，快到消化内科、加医科或新陈代谢科等就医，及早治疗，及早修复肝脏。
2: 台湾诺和诺德关心您。

0: 我是欧耶 DJ 娃娃，一起听广告。欧耶！
1: 你有没有试过走过河畔，走进森林，再回家？凯悦风范，三重仁义帝王，1200平基地，500平森林泳池，凯悦风范，24至57平，28358899。
2: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东山乡长林俊甫。三期美境系列活动开跑喽！6月份热气球嘉年华，7月份凤山节，欢迎你来东山感受夏日稻香与波波绿意交织的东山圆舞曲。
3: 高下线告诉广告。
4: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我说早起的你有好音乐可以听。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12点，活力 DJ 阿关在 Hit FM 给你听不完的好音乐，让你每天早上都充满了活力。不听你就会被虫吃哦。
5: Hit FM Hit 西洋排行榜。
6: 10名 Cat's Eye Pinky Up。

第六名 Lady Gaga Doechii Runway。第五名 Justin Bieber All I Can Take。

0: 第一名 Harry Styles American Girls。
1: 每周六中午12点，请锁定 Hit FM Hit 斗西洋排行榜。

0: Hey, 我是夜猫 DJ Dennis， 进广告。Wow, be right back。
1: 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我喜欢选用有节能标章的家电用品，因为它安全有保障。其实一个随手关灯的小动作，就能有效节省资源，更省心情哦。我和 Hit FM 邀请您一起贯彻节能减碳，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哦。

your picture, I'm fiending.

大家好，我是 Play DJ BB 杂志 B。最近我最喜欢的户外活动呢，就是露营，在大自然中享受清新的空气，连食物都会变得很好吃哦。露营的感受呢，就像是这一首歌 BB 田馥甄的一二三，心能穿过云，穿过风，超自由的大自然最棒。

0: 我是 Rock DJ 夏夏，准备进广告咯。
1: 快来屏东住一晚，即日起到10月31号止，入住屏东旅游 GO 节合作旅宿，月月抽汽车，千万大奖等你呢。快搜寻屏东旅游 GO 节，屏东县政府广告。

0: 大家好，我是许富凯。凌晨两点，你是不是睡不着，还在回忆过去？别再让旧伤隐隐作痛喽，让我的歌声当你的止痛药，给你一夜好眠。
1: Hippo 大台柱
2: ，DT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频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东台湾广播电台，

Hello， 我是欧旋高尔轩。我运动的时候最喜欢听 J. Cole 的 Old Dog， 因为这首歌整个非常来劲。我每次内力的时候听到 J. Cole 在讲他的故事，都让我觉得热血沸腾。我是欧旋高尔轩，我听 Hit FM， 我就是爱音乐。

0: 我是南部 Happy DJ Tracy， 贴的非常好听的广告，让你听的就 Happy。
1: 嗨嗨，给妈的礼物买了没？今年我送礼相月莲，一天一瓶真正的燕窝，保养妈妈的身体健康。台北 Bella Vita 门市同享优惠，快上网搜寻真正的燕窝。
2: 想知道国外都在流行什么样的音乐吗？嗨，我是 DJ 克里斯，每周六周日下午6点钟到8点钟，最新最快的英美流行音乐讯息都。

0: Kiddo 唱片行里，跟着我一起准时倒数吧。Hit FM Kiddo 中文排行榜
1: 第十名，831身外之物。第九名，迪奥尔大影靠关系。第八名，李圣杰车位。第七名， Alain 幸福在歌唱。第六名， Alain 绕路。第五名，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第四名，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第三名，卢广仲不要在一起。第二名，许富凯公不会出错也真威。第一名，周杰伦 I do。
0: 每周五晚上7点，请锁定 HIT FM HIT 中文排行榜。

0: 我是南部午餐 DJ 彤彤，不是要提醒你吃饭啦，是要请你一起听广告咯。
1: 请问你是哪里人？
2: 我当然是地球人咯。
3: Let's do something for the Earth。我是桃园市长张善政，我和 Hit FM 邀请您随手关灯、关水，并随身携带环保餐具。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Action！

Lucky Lucky， 我是欧耶 DJ 娃娃。我跟你讲，你觉得你最近的人生遇到了一些不顺心的事情，你一定要听这首 Franz Ferdinand 的歌。这首歌不叫 Lucky Lucky， 这首歌叫做 Do You Want To？ Hey， Do you Do you Do you wanna？ 对，这首歌听了你就会忍不住很想跟他一起律动，一起跳。希望这首歌可以带来很幸运的力量。你听完这首歌 ，You're so lucky， 但是要小心哦，东西不要 lucky。

0: 刚刚的节目好听吗？我是客音乐 DJ Chris， 接下来一起听广告咯。
1: Hino 大车人生，阿明是开 Hino 商用车的司机，今天跟学长出车。先輩，
2: 嘿、hey ，
1: 听讲你是省油的冠军，可以教教我吗？
2: 省油三百步，跳好啊！
1: 呵，
2: 一预判距离，慢慢滑行；二保持胎压足够；三尽量固定车速，金刚丹哦。
1: 嘿嘿，佩伯我拢学起来啊！
2: 嘿嘿，水哦，
1: 省油达人有妙招，精打细算省荷包，成功路上好伙伴 ，Hino Number One。

0: 我是姑姑李思维，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报完时原谅我离开一下，需要铺个眠，等等再回来叫醒你喽。
1: Hit 大台柱
2: ，Hit 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频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东台湾广播电台，

我是巨匠教育 Julie， 我最爱的歌就是苏打绿的《十年一刻》。巨匠教育40周年，会继续陪伴大家更多个十年。我是巨匠教育 Julie， 我听 Hip FM， 我就是爱音乐。

0: 我是北部赖床 DJ Phoenix， 休息一下来听广告喽。
1: 姐，母亲节要怎么陪老妈？
2: 用心贝基金，用心陪伴她，严选土鸡与养生食材，含有 BCAA 及胶原蛋白，滋养妈妈的每一天。
3: 母亲节给妈妈最好的心贝基金
2: 7-11 康士美圣德科斯限时优惠八折起。

0: 我是北部客音乐 DJ Austin 奥斯汀，接下来一起听广告吧。
1: 我是新手妈妈，
2: 我是斜杠妈妈，
3: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1: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4: 德意假发。
5: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假发科技法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6: Hello， 我是 Gigi， 每个礼拜六日下午一点，让黑周末陪你溜达溜达吧，等你哟。
7: Hit FM Hit 西洋排行榜
8: 第十名 Cat's Eye Pinky Up， 第九名 Taylor Swift Elizabeth Taylor， 第八名 Tyler Zara Larson She Did It Again， 第七名 Anima Lisa Bad Angel， 第六名 Lady Gaga Dolce Runway， 第五名 Justin Bieber All I Can Take， 第四名 Bruno Mars Risk It All， 第三名 Olivia Rodrigo Drop Dead， 第二名 Charlie Puth Coco Jones Sideways， 第一名 Harry Styles American Girls。
7: 每周六中午12点，请锁定 Hit FM Hit 西洋排行榜。

0: 进广告咯。我是 Hiddle 唱片行 DJ Chris， Stay tuned。
1: 哎，小心
2: 啊！沙滩上怎么有碎玻璃？好痛！
3: 自然环境最经不起人为的摧残。我是台东县长饶庆麟，不管你在哪里，垃圾请随手带走。我和 Hit FM 邀请您，还给大自然一个清净的空间。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我是中部的马路 DJ Mini。 华伟新 Hazy 个人第二张创作专辑取名 Unlocked， 延续出道作品的全创作能量，他希望可以不再限制自己，跳脱标签，去解锁各种可能性，也在解锁的过程中拥抱更多重的感受，将自我释放。这张专辑的音乐性多元，从 R&B 到 Pop， 从 Indie Band 到 Soul， 甚至是电影感流行乐。Hazy 想借由作品回归到自身与粉丝间的连结，推荐专辑中的这首歌

0: 做到腰酸背痛了吗？赶快站起来伸伸懒腰，准备进广告咯。我是中部 Relax DJ Aaron。
1: 你有没有试过走过河畔，走进森林，再回家，凯悦风范三重仁义帝王1200平基地，500平森林泳池，凯悦风范24至57平，2835-8899。
2: 最新、最快、最流行、最好听的音乐都在 Hit FM， 永远为你热情 play。
3: La New 温柔接住妈妈的每一步，全新超导接地气凉鞋，舒适超有感，让妈妈每一步都健康轻盈。现在母亲节买6000送3000，再享多重好礼。
4: La New。

0: 天快亮了，每个为生活熬夜打拼的你都是外星瓜波波。 Hit FM 陪你一起加油，现在的时间是凌晨四点。大家好，我是许福凯。
1: Hit 到大台柱，
2: Hit 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 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 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 高频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 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 东台湾广播电台 HIT FM。

Hello， 我是雷欧佳，我最爱的一首歌是小雨宋念宇的《同在》，因为我很感谢人生当中有小雨这个重要的朋友。我是雷欧佳，我听 HitFM， 我就是爱音乐。

0: 我是 Love DJ Christine， 来听最有爱的广告吧。
1: 蔡琴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台北返场，9月12、13 TICC， 请洽 iPhone 售票。

第九名迪奥尔大影靠关系。第八名李圣杰车位。第七名 Alain 幸福在歌唱。第六名 Alain 绕路。第五名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第四名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第三名卢广仲不要在一起。第二名许富凯公不会出错也减味。第一名周杰伦 I do。 每周五晚上7点请锁定 HIT FM HIT 中文排行榜。

0: Hello， 我是中部点播特区 DJ Debbie， 接下来要为大家点播的是广告。
1: 其实只要有心，你我都可以成为守护地球的无名英雄。外出时我都自带餐具和环保杯，随手捡垃圾并做好分类。我是高雄市长陈其迈，我和 HIT FM 邀你一起守护地球，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是中部放 DJ Gracie， 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听一首歌，这是卢广仲和美丽本人合作的《我每一天都爱你》的西文，叫做 Te amo todos los días。 这首歌不但歌名很长，而且还加入了超多元素，中文、西文还有台语，音乐风格有民谣、摇滚、饶舌，甚至还有一些纳卡西。虽然加入了这么多种的材料，但这首歌却非常的和谐，而且听完之后还有一种心头暖暖的感觉。一起来听这首作品吧。

0: 我是中部校园青春路闹 DJ 阿尼，闹完音乐广告来咯。
1: 捷运大道山水市中心，
2: 你值得更从容的台北生活。
1: 上扬罗斯福，台大师大双学府为邻，
2: 河滨水岸自然生活相伴，
1: 景美站出站就到家，
2: 罗斯福路大道。

0: 建筑地标，22至37平，上阳罗斯福，2935-3888。
1: La New 温柔接住妈妈的每一步，全新超导接地气凉鞋，舒适超有感，让妈妈每一步都健康轻盈。现在母亲节买6000送3000，再享多重好礼。La New

0: 早上五点钟，我是姑姑吕思伟。Oh yeah， 终于找到你的跑鞋了，记得带上 Hit FM 的好歌，跟我一起出门运动吧。
1: Hit 到大台柱
2: ，Hit 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频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东台湾广播电台，

是四方旅游的 Ben， 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就是苏打绿的《我的未来不是梦》，因为我相信未来就在不远处。我是四方旅游的 Ben， 我听 HIT FM， 我就是爱音乐。

0: 我是中部 Free DJ 乌米酱，广告回来还有你不能错过的好歌哦。
1: 全球绿色国际大学前六十名，国立台东大学申请入学招生中，第二阶段面试报名只到5月6号，快上国立台东大学招生专区查询。国立台东大学广告，
2: 在太阳升起的地方实现你的梦想，国立台东大学。

0: 我是南部点播特区 DJ 小米，别走开，来点广告吧。
1: 我是新手妈妈，
2: 我是斜杠妈妈，
3: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1: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4: 德意假发。
5: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假发科技法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6: 最新、最快、最流行、最好听的音乐都在 Hit FM， 永远为你热情 play。
7: Hit FM Hit 懂中文排行榜第十名831身外之物，第九名迪奥尔大隐靠关系，第八名李圣杰车位，第七名 Alain 幸福在歌唱，第六名 Alain 绕路，第五名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第四名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第三名卢广仲不要在一起，第二名许富凯光不会出组也减微，第一名周杰伦 I do。
8: 每周五晚上7点请锁定 HIT FM HIT 懂中文排行榜。

0: 我是北部 Hit the Late Night Show 的齐哥，接下来请听广告。
1: 夏天越来越热，冬天越来越冷，这些极端气候都是地球向我们发出的警讯。我是桃园市副市长苏俊斌，保护地球，我们一起动起来。出门携带环保杯，购物自备购物袋，随手关水电一点都不麻烦。我和 HIT FM 邀请您一起加入爱的行动。

0: 我是蓝莫希豆，放轻松 DJ 韦恩，放轻松，听听广告喽。
1: 长辈想动没办法动，妈妈想动没时间动，辉夜 Cozy Seat 垂直律动椅，未来运动新趋势。全新研发3厘米弹性律动系统，搭配270度工学扶手设计，每天20分钟高效率养生律动，轻松坐享好精神。更多优惠，请洽辉夜按摩椅。

0: 早上六点啦，天亮了，新的一天就像烟火一样咻嘣一声绽放。 HitFM 也有满满的好音乐陪着你哦。大家好，我是许富凯。
1: Hit 大台柱
2: Hit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屏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东台湾广播电台。

Hello， 我是品冠。我心中的一首歌是 Michael Jackson 的 Billie Jean， 因为这首歌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我是品冠，我听 Hit FM， 我就是爱音乐。

0: hey, 我是宜兰的翘班 DJ 维多，现在跟我一起翘班听广告咯。
1: 打造美好家园就从小地方做起，我每天都随身携带环保杯，并减少使用塑料制品，这样就能有效减少污染来源。 Let's work together。 我是保家机构林家宏，我和 HitFM 邀请您保护地球，珍惜资源，一起守护家人。
2: 什么声音？
3: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Toyota，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 ，GPS 测速提醒，
2: 再享80万零利率，动作要快。
3: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4: 2026东浪嘉年华5月16、17号在台东山原湾热情开趴，活动免费入场，有孙淑媚、安心雅、沈文成、倪先生、宇宙人、理想混蛋等卡司，还有各式体验活动及美食。东浪嘉年华等你一起嗨！台东县政府广告。

0: 我是 Miss DJ Osa， 换个心情听个广告。
1: 我是新手妈妈，
2: 我是斜杠妈妈，
3: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1: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4: 德意假发。
5: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假发科技发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6: Hello， 我是 Gigi， 每个礼拜六日下午一点，让黑周末陪你溜达溜达吧，等你哟。
7: 很多人不是不努力，而是没有方向，每天忙碌却看不见改变，让自己的职涯路越走越艰辛。想学好外语与专业资讯技能，却常常中途放弃。别担心，巨匠教育携手百万学员，愿意陪你直走到你想要的未来。请上网搜寻巨匠教育。
8: 为什么拥抱着幸福还在说纠结？世界说有的资源明明就很足够。
9: 听见我们对这世界的愧疚与温柔，听见 AP 潘宇谦。2026全新单曲《碎钻星球》，
7: 巨匠教育40年，感谢百万学员的口碑与支持。巨匠电脑、巨匠外语、巨匠线上真人，持续帮助您全方位学习。

0: 听完了超好听的音乐，一起悄悄的进一段广告吧。我是北部俏 DJ 伟琳。
1: 这是大自然的声音，海洋的丰富生态需要我们来保护。我是屏东县长周春敏，生活中我随手关灯，自备环保杯、购物袋，只有地球保护好，所有生物都可以轻呼吸。我和 PFM 邀您一起守护海洋生态，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2: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
3: 这一刻最美的时光。
2: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4: 快来屏东住一晚，即日起到10月31日止，入住屏东旅游 GO 节合作旅宿，月月抽汽车，千万大奖等你呢！快搜寻屏东旅游 GO 节，屏东县政府广告。

0: 我是南部元气 DJ 某某口，休息一下，一起听广告吧。
1: 嗨嗨，给妈的礼物买了没？今年我送礼相月莲，一天一瓶真正的燕窝，保养妈妈的身体健康。台北 Bella Vita 门市同享优惠，快上网搜寻真正的燕窝。
2: 全球绿色国际大学前60名，国立台东大学申请入学招生中，第二阶段面试报名只到5月6号，快上国立台东大学招生专区查询。国立台东大学广告，
3: 在太阳升起的地方实现你的梦想，国立台东大学。
4: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东山乡长林俊甫。三期美境系列活动开跑喽！6月份热气球嘉年华，7月份凤山节，欢迎你来东山感受夏日稻香与波波绿意交织的东山圆舞曲。
5: 高下线告诉广告。
6: 蔡琴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台北返场，9月12、13 TICC 请洽 iPhone 售票。
7: 我是 Hit FM 的夜猫 DJ Dennis。我没有一把好的声音，也没有非凡的主持功力，但是和你一样有一颗热爱音乐的心，每天晚上都向音乐来致敬。晚上11点到2点钟，让 Dennis 和你在最 wow 的 Hit FM 一起来享受音乐最光荣的时刻。

0: 早上七点钟出门开车要多注意路上的状况，不要太心急，不小心就冲破警戒线了。毕竟超速可是要吃罚单的哦。我是咕咕吕思维
1: ，Hitto 大台柱
2: ，Hit 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屏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东台湾广播电台。

我是国立台东大学校长郑宪宗，我最爱听的歌曲是萧秉治的《胜利人生》。只要向梦想靠近，你也能活出胜利人生。我郑宪宗，我听 HIT FM， 我就是爱音乐。Yeah!

0: 我是北部 Hit the Late Night Show 的马念先，跟着我们一起听广告吧。
1: 2026 Hit 流行音乐奖，抓就对了。
2: 发现野生 Hit， 五月三号前拍下野生2026 Hit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宣传物，到 Hit FM 官方 Facebook 活动页面完成指定步骤，就有机会抓到颁奖典礼门票。五月二十三号台北小巨蛋 ，Catch me if you can。
3: 绝对音乐，绝对新势力 ，Toyota 与 Hido 流行音乐奖陪你一起量产幸福，让好歌旋律开进你心，享受音乐的感动。

0: 我是南部元气 DJ Kiki， 现在一起听广告吧。嗨嗨，给妈的礼物买了没？今年我送礼相月莲，一天一瓶真正的燕窝，保养妈妈的身体健康。台北 Bella Vita 门市同享优惠，快上网搜寻真正的燕窝。
1: 你用八小时工作上课，八小时交际应酬，八小时吃饭睡觉，但是想听音乐的时候，欢迎你随时加入 Hit FM 联播网，只想听音乐，永远为你热情 play。
2: Hino 大车人生，阿明是开 Hino 商用车的司机，今天跟学长出车。先輩，
3: 嘿，
2: 听说你是新油的冠军，可以教教我吗？
3: 新油300步，跳好啊。
2: 好，
3: 一，预判距离，慢慢滑行。二，保持胎压足够。三，尽量固定车速，金刚丹哦。
2: 嘿嘿，撇步我都学起来啊。
3: 嘿嘿，水哦。
2: 省油达人有妙招，精打细算省荷包，成功路上好伙伴 ，Hino Number One。
4: Hit FM Hit 中文排行榜
5: 第十名，831身外之物。第九名，迪奥尔大影靠关系。第八名，李圣杰车位。第七名， Alan 幸福在歌唱。第六名， Alan 绕路。第五名，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第四名，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第三名，卢广仲，不要在一起。第二名，许富凯，公不会出错也真威。第一名，周杰伦， I do。
4: 每周五晚上7点，请锁定 Hit FM Hit 中文排行榜。

0: 听歌很幸福，一起听广告也很幸福。大家好，我是欧耶 DJ 木木，进广告咯。
1: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的副市长刘和然。新北市是全国第一个推动咱公有市场无主动提供塑胶袋的县市。我甲 Hit FM 邀请大家，咱出外食饭使用环保餐具，买菜买自备购物袋，做环保就是这简单，咱大家做阵来。
2: 长辈想动没办法动，妈妈想动没时间动。辉夜 Cozy Seat 垂直律动椅，未来运动新趋势。全新研发三厘米弹性律动系统，搭配270度工学扶手设计，每天20分钟高效率。

未来运动新趋势，全新研发三厘米弹性律动系统，搭配270度工学扶手设计，每天20分钟高效率养生律动，轻松坐享好精神。更多优惠，请洽辉业按摩椅。

0: 趁着广告时间站起来动一动吧，我是活力 DJ 阿关。
1: 捷运大道山水市中心，
2: 你值得更从容的台北生活。
1: 上扬罗斯福，台大师大双学府为邻，
2: 河滨水岸自然生活相伴。
1: 景美站出站就到家。
2: 罗斯福路大道精品建筑地标，22至37坪。
1: 上扬罗斯福，
2: 2935-3888。
0: 大家好，我是阿令。在这特别的日子， Tokuyo 祝福全天下伟大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Tokuyo InVoice 完美椅为你献上一场专属身体的协奏曲，柔压与音波深层共振，开启身心共鸣的极致体验。
0: Tokuyo。
4: 哎，机车要做定期检查咯。
5: 啊，你怎么知道？
4: 你的手机通知啦。
6: 机车排气定期检验通知全面一化，停止寄发明信片，改用简讯通知。
4: 现在就上新北市机车定检简讯平台，输入车号和手机号码，就能在每年定检前收到简讯通知，
6: 轻松便利，不怕忘记验车被罚钱。
4: 以上资讯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7: 大家好，我是许富凯。新的一天，我想把最好的祝福一五一十跟你分享，让我在 HFN 陪你开启充满能量的一天吧。现在的时间是早上8点。
8: Hito 大台柱
9: ，HFN 联播网，北部 FM 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频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是周慧，我开车兜风的时候最喜欢听到冰球乐团的《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陪我几天》。我是周慧，我听 HitFM， 我就是爱音乐。